0: 速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百色、河池、柳州、桂林、崇左、南宁、贵港、青州、北海、防城港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1: 我们来聚焦体坛，首先关注足球方面。北京时间7月23号消息，阿根廷足协主席克劳迪奥·奇基塔皮亚在即将登上离开美国的航班前被警方逮捕，手机被 FBI 没收。此前有报道称，阿根廷足协数亿美元的赞助资金通过美国银行进行洗钱。
2: 北京时间7月22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能担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特朗普认为英凡蒂诺受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尊重，并认为他拥有团结各方的特殊能力。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将于今年选举产生，以接替即将退休的现任秘书长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1: 北京时间7月22号，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接受采访时坦言，在本届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表现更出色，并明确表示不会将失利归咎于裁判。对于是否继续担任球队主帅，斯卡洛尼表示，在经历这样的赛事之后出现这些想法很正常，至少到12月我还会在这里。
2: 昨天切尔西官方宣布签下了23岁维拉攻击手罗杰斯，这笔交易的转会费约为1.17英镑。这笔交易创下了英格兰球员转会费的新纪录，超越了今夏早些时候曼城与诺丁汉森林就埃利奥特安德森达成的1.16亿英镑的转会费。
1: 北京时间7月22号消息，皇马已获罗德里认可，从合同角度看，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另据报道，曼城将倾尽全力续约罗德里。除了在队内的重要性之外，罗德里目前的薪资并不处于曼城的第一梯队，因此曼城会将他的薪酬调整至与其他大牌球星同等水平。
0: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2: 九一零体育新闻，我们再来关注篮球方面。中国男篮将于7月24号、25号、27号于海口出战国际团结杯的热身赛。这次中国男篮的对手为喀麦隆男篮、格鲁吉亚男篮以及黑山男篮，一支亚洲劲旅，两支欧洲强队。中国男篮这次的热身赛的质量很高。
1: 距离2026年女篮世界杯开幕还有43天，中国女篮在龚鲁明的带领之下已进入长期封闭集训阶段。刚刚结束的澳大利亚拉练当中，球队与东道主进行了2场热身赛，均以小幅分差惜败。澳大利亚女篮仅以半主力阵容应战，而中国女篮方面除了张子宇在内线打出对位优势之外，其余的位置表现乏善可陈。
2: 北京时间7月22号消息，中国男篮的规划球员事项已经暂停，何时重启难以断定。中国男篮在征战2023年世界杯前，曾经成功获得了规划球员李凯尔，但当时中国男篮未能在世界杯上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进入洛杉矶的奥运备战周期，是否还有规划球员，目前来看情况不容乐观。
1: 北京时间7月22号，前骑士随队记者鲍仁军发文谈到了詹姆斯的去向问题。他表示，詹姆斯迟迟未宣布，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完美的下家。
2: 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开赛，中国队包揽了当天产生的2枚金牌。姚谦寻、胡凯在10米气枪混团的比赛当中连破资格赛决赛2项世界纪录摘金，胜利豪则在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夺冠。
1: 近日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在陕西榆林市体育中心顺利收官。在男子100米决赛中，广西运动员邓信瑞发挥出色，以10秒09的赛季个人最佳成绩强势夺冠，一举刷新本年度国内男子100米最佳战绩。
2: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昨天正式发布，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3: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15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4: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3: 据介绍，规划对15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1: 相比于“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本次规划中三大球的部分首次独立成为一个章节。
3: 据介绍，此次在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中，专门用第5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5: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加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16、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3: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4: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2: 昨天，国乒男队洛杉矶奥运周期核心人士落定，男队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与队长人选同步敲定。这位接过马龙手中大旗、扛起男队新老交替重任的核心人选，并非球迷此前普遍猜测的樊振东，而是26岁的王楚钦。随着队长正式的任命官宣，国乒男队正式告别马龙时代，进入全新的领军周期。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正式打响，在昨天进行的两场比赛当中，世界第一意大利女排3-0横扫荷兰女排，成为本届总决赛首支晋级四强的队伍。巴西大比分3-1逆转淘汰日本队。中国女排将在今晚19:30打硬仗，面对实力强劲的美国女排。
2: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整形热。
1: 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有一些还是没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面有哪些误区呢？
3: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4: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5: 觉得他太丑，
6: 他不仅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4: 太小了，
7: 是吧？
6: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不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医生那边
8: 想做鼻子是吗？多大？
9: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10: 我们15周，
11: 你要多大呀？你就会
12: 高一，
11: 刚青春期，
10: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1: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10: 这回张姐说了，你就信了？
11: 这是一说的不妙，这也不闹吗？
10: 天天闹，天天要做。
2: 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时不严格，导致了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
1: 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3: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有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他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3: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2: 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所谓的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3: 带了一些照片呐、或视频呐，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裂骨鼻、锥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伸筋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3: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 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

0: 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1: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2: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整容的青少年往往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随之一片坦途。对此，专家提醒，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
0: 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青少年在内心里要去拼凑我是谁这样一幅拼图，当这幅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1: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0: 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生发展中的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作为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1: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3: 暑期整形的低龄化之风还是该刹住了，这不只是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更是守护青少年健康的自我认知。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卸下滤镜之后拥抱真实的自己，自信与从容才是最高级的整容术。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2: 7月18号，一面锦旗从上海出发，跨越近百公里送到了苏州。送锦旗的是位刚康复的医生，而他要去见的是位正经历癌症康复的陌生人。近日，一面锦旗牵出了一段绵延数月、藏着诸多温暖隐情的双向善意，感动了网络。时间回到3个月之前的4月18号，上海虹桥站人潮涌动的候车大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毫无预兆直直倒地，失去了意识。围观的人有人报警，有人呼救，却无人敢贸然上前。和朋友刚刚返程的于丽萍撞见这一幕，她心里一紧，就想上前，却被同行好友赶紧拉住。走过淋巴清扫手术的右臂不能承受大力的按压，怎么去救人？和于丽萍一句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把把行李塞给同伴，钻过两道隔离护栏，就冲到了晕倒路人的身边。她双膝重重跪地，开始了紧急心肺复苏。持续的按压让她的右臂很快发麻发胀，忧心不已的朋友一直叮嘱要小心自己的手，可她没有停下，一边咬牙坚持，一边喊人去找 AED。 在与一位年轻小伙接力施救整整15分钟之后，医护人员带着除颤仪赶到，看到患者有所好转，他才拎起行李悄悄消失于人群之中。故事到这儿足以让人心头一暖，可3个月之后，7月18号，当一面锦旗从上海送到了苏州，那背后隐藏的温暖戳中了更多人的心。被救男子是上海新华医院的医生，而手法专业的施救者是位癌症3期康复患者，那背后的温暖还远不止于此。这不是于丽萍第一次挺身而出了。2002年，于丽萍从空军部队退役，军旅生涯把遇事不慌、临危赶上刻进了她的骨子。退役第二年的一个夜晚，不会游泳的她用一根晾衣绳救起了一个抓着流枝悬在河面上的男子。在一次就诊时，她还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适，跟着医生追了半条街，只为拦下一位收到高危报告崩溃的陌生患者。看见生命遇险，总会毫不犹豫地伸手，这份勇气也来自于他对生命不易的体验和珍惜。2019年12月，于丽萍被确诊乳腺癌3期，病情凶险，医生给了极不乐观的预判，最绝望的时候也掉过眼泪。于丽萍回忆，化疗掉光了头发，怕孩子被同学议论，她不敢去接女儿。可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出现在校门口，孩子扑过来喊妈妈的那一刻，她知道自己不能垮。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她熬过了一次次化疗，硬生生从病痛中闯出，迈入了稳定康复期。康复之后，她一边靠着零工维持生计，一边牵头建起了病友互助群，帮扶病友。如今群里近500位病友，有人顺利康复，有人遗憾离开，可她的帮扶从未间断。她总说这都是小事，可几百封的感谢信记着这一份实打实的温暖。义无反顾的善意终会被温暖回应，一次车站的偶遇，一场跨城的致谢，让于丽萍收获了众多赞誉和祝福。可她还是那样一句，我就是一个平凡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朴素的话语让人触动，不转身，不后退，不犹豫，这刻进骨子里的善意无需思考，不需衡量。有人说，正是这陌生人之间的彼此托举，给了这世间最安稳、最珍贵的亮与光。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明天起，离站线桂玉段恢复发售旅客列车车票。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1: 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2: 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
1: 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米利西奇辞职消息完全虚假，米利西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
2: 韩国外交部宣布其下属的国立外交院系统遭到网络攻击，据信约有10000份个人信息泄露。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8:32，这里是由一凡、张涛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2: 各位早上好，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初心不改，担当如故。广西近万名退役军人奋战抗洪救灾一线，以军人风骨守护一方平安。
2: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百色、河池、柳州、桂林、崇左、南宁、贵港、青州、北海、防城港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了一
3: 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接种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灾后重整步履不停。首先来关注受灾较为严重的衡州市孝义镇的最新情况。连日来，当地全力开展饮水设施抢修、物资配送等工作，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和生活物资需求。来听新闻910记者裴文鹏、黄小荣、董杰的报道。
4: 一大早，在孝义镇罗村的水井房内，供水员毕祖武正与几名维修人员一同更换二氧化氯头加器。他告诉记者，受灾之后，水井房的各种设备出现不同程度损坏，这次更换之后将有效保障罗村及周边村屯5000多名村民的生活用水。衡州市孝义镇供水员毕祖武：
5: 现在政府来给我们换新的消毒设备，换好了，然后就送到每家每户。就有安全水了，就可以用来放心的饮用了。
4: 洪涝灾害后，饮用水安全是防范肠道传染病、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第一道生命线。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在接受采访时提醒：安全喝水有讲究。
6: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供水恢复后，先打开水龙头，持续放水5至10分钟，待水质变清、无异味后再使用。恢复供水的自来水也务必烧开后再饮用。
4: 记者在孝义镇六兰村看到，一批批应急生活物资陆续运抵村内，涵盖电磁炉、桌椅、餐具、烧水壶、洗衣机等生活用品，全方位覆盖群众灾后居家生活所需。每次有新物资抵达，村民都会主动上前帮忙搬卸物资、分类清点。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村民林梅英：
7: 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水壶也是要，台灯也是要，什么都是要，因为我们家里都种完了，种走了。
4: 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党支部书记陆义向：
8: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用品，包括柴米油盐，还有我们的电磁炉啊，按照我们村民的户数来进行领取，确保每户都有，保障我们的民生，一定要保障他们有吃有住有水有电。
4: 记者看到，目前孝义镇供水设施抢修、应急物资发放工作仍在稳步推进，当地将持续紧盯灾情民生需求，精准推进设施修复、物资保障、水质检测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秩序快速恢复正常。
2: 灾情发生后，有一群人不惧艰险，冲锋在前，他们就是退役军人。数据显示，全区300多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9800多名退役军人志愿者主动投身防汛抢险、爱心驰援、灾后重建各项工作，以军人风骨守护一方平安，诠释了若有战，召必回的担当。来听新闻910记者的梳理报道。
4: 陈之欢是衡州市纳阳镇大连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本次洪涝灾害发生后，他第一时间牵头开展本村防汛抢险工作，并跟十多名退役军人迅速组成了纳阳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在本地开展防汛物资转运、应急帐篷搭建、重点区域巡查值守等工作。陈之欢，
9: 我们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更加冲锋在前的一个，做一个表率作用吧。有困难，我们就要冲在前面。
4: 在确认纳阳镇隐患清零后，7月10号，这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又奔赴受灾更严重的云表镇支援抗洪救灾工作。他们逐户清扫庭院积水污垢，清运废弃杂物，同时主动协助村民搬运整理被洪水浸泡的家具家电及生活物资，帮助村民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衡州市云表镇福龙村村民谢小芬：
10: 柜子啊，什么木头木片都有很多很多，都在房顶上面，上去帮我们拉下来，要不然我们回来看到不懂怎么办，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反正就是一句话，都是感谢，非常感谢，真的。
4: 褪去戎装，本色不改。和陈之欢一样，面对此次洪灾，还有很多退役军人挺身而出。7月7号晚，南宁市宾阳县陆须镇大宋村被洪水围困超30小时，陆路完全中断，生活药品耗尽。退役军人吴素军带领20名退役老兵组建无人机应急救援队，深夜冒暴雨奔赴灾区高地，精准开展空中巡查、人员定位、物资调运，为被困村落搭建起关键的空中生命通道。来宾是退役军人梁飞扬，带队驰援衡州途中，就地转战宾阳灾区，辗转多个受灾点位，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助力地面救援。7月6号晚，贵港城区内涝严重，多人被困。退役军人宋福礼与妻子曾丽春组成一对特殊的救援搭档，驾驶橡皮艇冲进城区最深最险的淹没区。在第一养老贵港护理院，一名老人突发癫痫急需转移，宋福礼驾艇绕行3公里，避开倒伏的电线和急流漩涡，成功将患病老人紧急转运就医，为救治争取宝贵时间。退役军人、贵港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职工、贵港市飞鹰救援队教官宋福礼：
11: 当时那个又下雨又打雷，过去过来的时候，这个路况更不明，然后很难走。走到这边以后，请院长说这边过来安排，然后我们就慢慢走上去，然后就把老人安抚好，然后那个家属交代好这个事项，然后我们就接出来，然后就顺便去接他的家属。
4: 抢险期间，夫妻二人默契配合，宋福礼负责研判水情、操控船只、精准搜救，妻子曾丽春负责安抚群众、协助人员转移。7天时间里，他们连续作战，累计安全转移被困儿童10人、城区群众90多人、工业园区群众60多人，用平凡力量筑起生命防线。宋福礼说，这次能顺利开展救援，离不开妻子的鼎力支持。
11: 我感觉这次他跟我在一线，我觉得能够同甘共苦是很骄傲的，感谢他一直支持我，在我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工作。
4: 戎装虽卸，军魂永驻，初心不改，担当如故。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8位退役军人，用实干担当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若有战照必回的铮铮誓言。
1: 褪去戎装，初心不改，扎根基层，担当有为。有他们在，抗洪一线就多了一份底气；有他们在，人民群众就多了一份安心。致敬每一位逆行的老兵。
0: 听不同的声音，
12: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910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光明日报的报道，说呢，最近呢，一段人鸟大战的视频火了。画面当中呢，在我国西部的一处高原草甸上，一匹马已经倒闭在地上，而数十只高山秃鹫聚拢过来准备进食，两名女子却反复驱赶秃鹫，甚至呢徒手拎住秃鹫将其扔出去，场景令人啧舌。据了解，这几名女游客的目的是要阻止秃鹫分食死掉的马匹。 或许呢，旅游客的行为出发点是善意的，但这一闹剧的背后暴露出的是生态知识的严重缺失。除了干扰自然规律之外，行为本身也暗藏着极大的健康风险。况且高山秃鹫本身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这恰恰是近年来生态旅游热潮当中人类行为越界的一个缩影。随着我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生态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人走进了山野，近距离观赏珍稀野生动植物。而自然本身有自己的精妙规律，在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当中，动物正常的生老病死并不值得忧虑，这生生不息的新陈代谢恰恰是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但遗憾的是，从炫耀采摘高原植物到投喂野生动物再到驱赶高山秃鹫，本质都是以个人好恶粗暴干涉自然秩序。补齐公众生态认知短板是减少越界行为的根本前提。食腐鸟类的重要意义，高山植物繁衍的艰难，投喂野生动物造成的风险，这些生态科普不能只停留在热点事件后的解读上，更要前置到生态旅游的前流程。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也要压实内容管理责任，对采摘珍稀植物、投喂野生动物等博眼球内容限制传播，对账号做出相应处罚。走进自然的前提永远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克制的姿态当好自然的访客。只有守住不打扰、不干预的底线，才能在绿水青山间读懂生态保护的真谛，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好，上市微博的报主持人。
12: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1: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2026年广西成人高考预计8至9月报名。
2: 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于昨晚9点终止南宁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明天起，黎站线桂玉段恢复发售旅客列车车票。
2: 桂平西山风景区昨天起临时闭园，对外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发布通知。
1: 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1: 海关总署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2: 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1: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2: 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

0: 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1: 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石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

0: 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1: 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罪行。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涛，
0: 我是一凡。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910新闻时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5集《上志士》。
1: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而远在3000里之外的四川，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阳嘴更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
2: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一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一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一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他，
3: 就像赵一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2: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3: 累病就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2: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4: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了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2: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一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5: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2: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一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6: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的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

0: 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2: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1: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2: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1: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2: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2: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3: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她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 过日子的方式。

0: 方式。
1: 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上智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加之乡等美誉。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上智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伊曼精神也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1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

0: 新闻时刻，我是马晨。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上午9点。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百色、河池、柳州、桂林、崇左、南宁、贵港、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大暑节气如约而至，大暑节气高温酷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是万物狂涨的时节。农业生产要加强田间管理，重点做好抗旱保收、防洪排涝、防台风以及防病虫等措施。新闻910，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商务系统联合保险行业行业协会各大车企快速行动，推出一揽子暖心关爱举措，全方位为受灾车主减负解难。其中人保、太保、平安等多家保险公司协同联动，在衡州市云表镇设立警保联合临时救援服务点，推行查勘互认、施救互认协同模式，落地车险无差别救援政策。自治区商务厅统筹全区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面向泡水报废车辆开通暖心服务通道。昨天2026中国东盟金融交流会在南宁正式启幕，现场同步举办 AI 加金融创新成果展示，正式发布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交流会期间将开展多场专题专业培训，邀请央行、头部金融机构以及科技企业专家深度解读金融监管政策、 AI 金融落地实践、跨境数据安全管理等重点内容。广西美术馆发布消息，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展期将延长至8月28号。此次展览展出1600多件先秦至明清绘画精品高清调色打样稿、千里江山图等国宝级画作复刻版本悉数亮相。展览还运用等比例高保真 3D 打印技术，将敦煌、云冈、龙门等8套经典石窟从千里之外请到了展厅现场，细致还原石窟原貌。广西原老挝技术合作减贫示范项目交接仪式近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该项目实施周期为2024年8月至2026年6月，聚焦万象金花村农业基础薄弱等痛点，通过新建智慧农业大棚和蔬菜收购点、硬化种植区道路、开展蔬菜产品认证和商标注册、农业技术培训等项目建设内容，全面提升该村农业标准化、智能化化产业化发展水平，实现了中国减贫方案和智慧农业技术在老挝的转化应用。每年7、8月份是新疆旅游的黄金时节，恰逢暑期家庭的出游热潮，出游需求持续旺盛。日前，一辆满载770多名旅客的贵行天下亲子主题旅游列车从桂林发往新疆，这也是广西今年开出的第4趟贵行天下晋江旅游专列。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通讯员明学德带来的报道。
1: 7月20号，由466次贵行天下亲子主题旅游列车缓缓驶出桂林北站，奔赴新疆。来自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770余名旅客先后登上列车，开启为期19天的畅游新疆之旅。来自柳州的11岁小朋友王宇洲和奶奶、妹妹等6名家人一同搭乘本次专列出行。王宇洲：
2: 以前我对新疆的了解只停留在课本和短视频里，这一次我们十分期待新疆的美景。
1: 为精准对接大众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开行今年第4趟贵行天下晋江旅游专列。与前3趟以银发游客为主的晋江旅游专列不同，本次专列主打亲子出游特色，吸引50多个家庭携娃出行，一路打卡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新疆经典景区。旅客陈云秀：
3: 正好我们又退休了，又有空，小朋友又放假了，所以我们很开心的带小朋友跟我们这个老几个老人，大家快快乐乐的去新疆去旅游。我们在绿皮车上面，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相聚， 很好玩，很舒服啊。
1: 近年来，国铁南宁局充分依托区域铁路网优势，聚焦旅客多元化、个性化出行需求，持续深耕桂行天下旅游专列特色品牌，先后开行新义赏花、东北避暑、西北赏秋、新疆全景等多条特色线路。近期还将计划开行两趟至新疆、一趟至东北的旅游专列，满足大众常态化、品质化出游需求，让更多游客搭乘列车，沉浸式畅享祖国锦绣山河。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根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昨晚8点，影片《八仙》票房突破4亿，片方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其中8月13号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上映。昨天，全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智算卫星西光2号01星搭载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成功发射入轨。该卫星主要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国土普查、矿区生态监测、农林牧业监察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等行业，满足大范围全天候动态监测的数据需求。
4: 走进中科西光航天的展厅，记者看到一张针对矿区生态情况的高光谱成像图。这张图上不仅可以看清整个矿区的地形和环境样貌，还通过不同色块一目了然地标注出不同区域的植被生长、土壤温湿度情况，包括哪些区域需要重点生态治理等。而这样一份分析结果正是来自高光谱遥感卫星的火眼金睛。
5: 高光谱是什么含义呢？我们是将可见光从400纳米到800纳米分成了70个谱段，每个谱段呢可以达到6.5纳米的这样一个光谱分辨率。那么呢，对于不同的物质，它在不同的光谱下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4: 与普通遥感主要通过颜色、轮廓等识别地面固定物体的外观不同，高光谱遥感能够进一步识别物质的成分和状态，所以可以广泛应用于矿区生态修复、生态环保、农业监测等领域。但丰富的信息也意味着更大的数据量。过去，海量遥感数据是回传地面再处理，往往需要数天时间。为破解这一难题，研发团队将高光谱遥感大模型与星载算力直接部署到卫星上，让它在天上边拍边算边识别，只需将关键数据和分析结果回传地面，省时省力。
5: 数据从获取到得到结果，从过去的天级缩减到小时级，对于比较紧急的情况，在天上直接给出分析的结果，指导地面来开展相应的应对措施。
6: 910新闻观察。
7: 近日，有记者实地探访了杭州图书新馆，发现了一尊铜像，一个老人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在读书，而这尊铜像的原型是一位拾荒老人。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那个感人的故事。曾经呢，有市民向杭州图书馆投诉有流浪汉接受不了，而图书馆则回应，我无法拒绝他们进来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让你高人一等。这位拾荒老人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其实他是一名教师，多年以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图书馆和拾荒老人之间构成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图书馆不仅安顿了老人，更捍卫了一种文明，一种不以身份取人、不以外表定尊卑的公共伦理。这种文明看似朴素，实则难得。它意味着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不是奖赏给所谓的体面的特权，而是让每一个有心向学者都有权享受的栖息之地。拾荒老人也对这种善意给予了回报，他用近乎虔诚的姿态去珍视它。读书之前必须要洗手，翻页时必须轻柔，并默默资助学生。相比较用身份衣着去丈量一个人是否配得上公共资源，真正的文明更应该是用平等的规则为每个人保留一席之地。这种尊重与克制也必将得到回报，成为一种彼此成全的默契。
8: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引 睿智的头脑

0: 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最近发生什么了？嗯，
2: 这又是什么梗啊？
1: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3: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过期古董。老一辈的勤俭节约真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最近演员陈龙回父母家，打算帮他们清一清家里的旧东西，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父母家囤积的调味品大多已过保质期，随随便便拿一个看都是三四年前的东西。断舍离之后，陈龙提醒妈妈，这些调味品都是过期的古董，当心吃出问题来影响身体健康。在逐一核对保质期时，陈龙还发现一个大问题，许多调味品的生产日期编码字又小又隐蔽，寻找起来难度很大，有的写着见包装，有的写着见背面或喷码打印处，每个都得翻来覆去睁大眼找半天。陈龙表示，这对于老年人、视力有障碍的人非常不友好。也有不少网友呼吁，希望将生产日期印得更大更醒目，标注得更清楚一点。据了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将于2027年3月16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规定，预包装食品必须在包装上设置独立区域，同时展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标注日期还必须使用高对比度易识别的字体和颜色，将一举解决找不到、看不清、不易算等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过找不到或看不清生产日期的情况呢？不妨抽空赶紧帮爸妈清理一下过期古董吧。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教育部消息，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此次公布的20起典型案例中，不法分子利用 AI 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凭空捏造本地灾情或者是对其夸大其词等，行为恶劣，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这20起典型案例所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再次提醒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近期南北方的降雨依旧广泛，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至24号，广西、云南至江淮、江汉等地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阵雨。另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的华南地区。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昨天正式发布，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15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3: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2: 据介绍，规划对“15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1: 相比于“14五”体育发展规划，本次规划中三大球的部分首次独立成为一个章节。
2: 据介绍，此次在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中，专门用第5章节分3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4: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抓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15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16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 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3: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1: 国际方面，印度今年五月爆出的医学本科入学考试重大泄题丑闻仍未平息。日前，新德里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数千名抗议者在游行当中遭到警方驱散，双方爆发冲突。警方称有近180人受伤，包括118名安保人员和60名抗议者。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表示，自2026年的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两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为期一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3号凌晨表示，已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邮轮，并称这两艘邮轮违反该组织近期宣布的海上禁运令。受持续高温、强风、干旱的影响，近期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相继发生野火，消防与应急部门全力投入灭火。高温叠加强风，令三国灭火一线承压。来听报道。
5: 21号，法国南部的瓦尔省爆发一场迅速蔓延的野火。数小时内，过火面积达1700公顷，迫使近400人撤离，近10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22号，该省消防官员表示，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但部分区域仍有明火，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7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仅7月前2周，法国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到近1.5万公顷，波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以及法国南部地区和科西嘉岛。截至22号，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塞拉斯的野火已吞噬超过1700公顷土地，迫使周边6个村庄紧急疏散。面对持续肆虐的野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于21号夜间加入当地的消防队，参与灭火、抢筑隔离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就本轮火情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遭遇野火。21号，西西里岛多个城镇的消防员与当地居民并肩作战，奋力控制火情。当地救援人员表示，这场火从19号就开始烧了，现有的救援力量已捉襟见肘，必须紧急追加空中灭火力量，才能有效遏制火势蔓延。美联社称，持续的高温酷暑叠加强劲的季风，导致火线四处跳跃，大大增加了扑救难度。
6: 910新闻观察。
7: 一名河南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瓜来上海卖瓜，结果呢，误闯禁行区被交警罚款200元，记1分。而让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最近呢，发生在上海普陀的这一幕被赞执法有尺度，服务有温度，赢得网友广泛点赞。机动车误闯禁行区域，按规定进行处罚，这是维护城市交通良好秩序的需要。自掏腰包购买西瓜，则是对基层劳动者的体谅与尊重，是当事警察柔软心地的自然流露。不夸张地说，这是又一次教科书式执法。一罚一买之间，尽显执法的刚柔并济，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包容与善意。网友纷纷

0: 纷点赞，更映照出世道人心的温暖底色。这或许也能给其他执法部门带来启示，城市治理既需要规矩，也需要温度，执法者们既要讲原则，更要有情怀。
1: 努力奋斗，世界比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九一文化出品。
2: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3: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4: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六月初十。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88年7月23号，李鸿章在两广总督衙门点着广州第一盏电灯，开启广州使用电力的历史。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广州电灯公司顺利创办。李鸿章要求各个部门都不能阻挠公司的建设。当时的报纸媒体《捷报》对尚未成立的电灯公司专门进行报道，称电灯的优点除了照明之外，另外一优点即可减少火灾。
5: 吴生啊，
6: 兄弟，
7: 哎，
5: 听说你安上电灯了。
7: 二嫂，您开眼吧您。
5: 哎呦，我得瞧瞧这新鲜物。哎，
7: 说两句的。
4: 其实近代中国第一盏电灯是由一个美国人在山东点亮的。1864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迪考文携妻子来到山东登州蓬莱，在城北一座破庙办起了登州蒙养学堂。1876年改名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大学部开办后不久，学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已经具备了蒸汽动力机械、机床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迪考文认为，自然科学将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迪考文经常应邀到各地做科学实验和现场讲学，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关于购置照明设备，点亮中国第一盏电灯是1879年5月，迪考文第一次回国休假，途经欧洲时遇上了美国商人曾创建大西洋电报公司的塞勒斯·菲尔德。迪考文极力向菲尔德推介他在登州文会馆的事业，最终使这位大商人产生了共鸣。1881年1月，迪考文休假结束回到蓬莱后，马上给菲尔德先生写信，请求他捐赠一台发电机。1881年上半年，迪考文收到了对方答应捐赠一台发电机的回信。这台发电机首先在文会馆内点亮了电灯，也就此翻开了中国历史上电灯照明的新纪元。皇宫里的第一盏电灯是光绪14年点亮的，后来宫里的这第一盏电灯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等宫里重新装修好，光绪就命人重新安装了电灯。这时候宫里已经有了发电机，慈禧索性就命人把几乎所有后宫的妃嫔宫内都安装了电灯。自从皇宫用上了电灯，此后全国各大城市才慢慢地用上了电灯。尽管1881年电灯出现在文会馆并未普及，但作为一种新技术运用，山东登州毕竟在中国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是青芒之星韩雨竹，愿大家勤于读书，乐于求知，在笔墨书香中奔赴成长。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仍有分散性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

0: 气温将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其中今天最高气温大部地区在30到34摄氏度，桂东地区局地会有35到36摄氏度。由于广西前期降雨过程频繁，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停风险未消。未来几天全区仍需重点防范持续性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大家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陡坡、山体、河道、低洼地带及在建工地，避免进山、下河、涉水通行。新闻910，从南宁市水利局了解到，南宁市气象台于昨天下午18点解除暴雨四级预警。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于昨天的21点终止南宁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经会商研判，南宁市水利局于昨天的21点30分终止南宁市水利局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国铁12306官方售票网站消息，离站线桂玉段明天开始恢复发售旅客列车车票，近期有出行需求的旅客朋友可以到官方售票网站进行购票。昨天，桂平西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广西桂平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桂平西山风景区于昨天起临时闭园，景区恢复对外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发布官方通知。另据了解，广西龙潭国家森林公园、香桥公园、拉沟五家景区也发布了暂时闭园的公告，已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途径办理退票手续。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桂林市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旅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通讯员姚思静、王优明以及素维辉带来的报道。
1: 日前，清凉一下6月6苗韵盛会在资源县车田瑶族乡石山底举行。这场不设固定舞台的行进式实景演绎，以山歌迎宾、荷叶田间苗圃展示拉开帷幕。蓝门敬茶、苗妹迎宾、长凳苗长秀轮番上演，尽显苗家热忱。婉转歌声中，传统苗族婚嫁仪式实景重现。桂林旅游学院旅游演艺学院专任教师黄子婷：
2: 我们既真实地站在了田野当中，演绎了这次演出，这次在这种天然的环境当中，更好地能够表现出了苗家儿女的风情也好，风景也好，还有苗家儿女的这种热情好客的天然的人性美。
1: 暑假期间，灌阳县2026年6月6长新节暨名优农产品展示展销系列活动火热开启。活动广场上，九大口粽子、焖蒸、新收糯米同步熬制地道油茶，全程免费供应，呈现万人共尝新米的热闹场景。本次长新节以民俗为桥，节庆为媒，既传承千年遥香长新习俗，又助力本地优质农产品拓宽市场。游客石女士：
3: 我这一次第一次过来，专门过来的，然后觉得非常的热闹，举办的也非常的好吧。
1: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一年一度的红窑传统盛会晒衣节让游客赞叹不已。瑶族阿妹在寨门前唱响山歌，迎接远道而来的宾客。大寨村红窑妇女纷纷取出珍藏服饰，铺展在吊脚楼栏杆与晒台上，鲜艳红衣与漫山青翠梯田交相辉映，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加拿大游客赛琳一：
4: 我太喜欢这儿了，你能感受到这里和中国其他的地方差别很大，这里乡土气息格外浓厚，我十分钟情这份原生态的乡村日常。
0: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等陆续开营，家长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锻炼能让孩子达到减重效果。但是各类减重夏令营五花八门，资质良莠不齐，家长该如何选择呢？
5: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更有媒体曾爆出减重训练营发生学员受伤猝死等案例，让原本健康的瘦身诉求成为生命安全的隐患。
6: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

0: 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1: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他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2: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3: 除了参加减重训练营，在家的孩子也闲不下来，不少家长给孩子制定了暑期运动计划，例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的家庭式减肥套餐。这样的运动是会让减重事半功倍，还是会事与愿违呢？
2: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4: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2: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4: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2: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3: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年我国天气异常性、极端性突出，叠加台风过境，目前全国已经出现了18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和2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地方险情灾情严重。对此，财政部昨天介绍，财政部全力加强资金、队伍、物资等防灾、减灾、救灾资源保障。来听报道。
5: 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次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同时，中央财政通过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等渠道，已安排145亿元，大力支持灾损水利工程修复、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6: 物资保障方面，财政部大力支持生活救助、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截至7月中旬，灾库物资规模价值达34.18亿元。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已紧急向灾区调拨应急物资53.84万件。目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财政部将强化与应急、水利、农业、交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切实保障地方安全度汛。
7: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

0: 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热点资讯。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20号介绍，该所研究团队联合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在越南和河内开展科考期间，发现苦苣苔科漏斗苣苔属一新物种黄花漏斗苣苔，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上。印度尼西亚国会21号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印度尼西亚国际金融中心法。国际金融中心将重点支持国家战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等领域发展，并推动资金更多流向制造业、贸易等实体经济。7月20号，越南海军辰星道号护卫舰抵达广州，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来听报道。
1: 越南海军辰星道号护卫舰在中国海军恩施舰的引航下驶向广州某军港码头。访问期间，中国和越南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友谊赛、专业技术交流等活动。越南海军辰星道号近年来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开展海上合作交流。今年3月份，该舰抵达广西防城港，参加中越第10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与中国海军舰艇开展北部湾联合巡逻。此次来访将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军队的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交流，对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2: 接下来几天，期待通过开展舰艇参观、文体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与越南海军的传统友谊，展示人民海军开放自信的良好形象。
3: 910双从东盟来，
4: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缅甸是一个极具佛教宗教文化的一个国家，不仅拥有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而且还有丰富多彩的传统工艺品。据说在很久以前，在缅甸，从和尚化缘的钵到当地居民家中用的碗，再到女孩们梳妆台上的化妆盒，送给亲戚朋友们的伴手礼，都是当地传统的漆器。所以说漆器在当地也是流传度、知名度很高的一种艺术品，也是缅甸人不可或缺的家居用品之一。而且这些漆器上涂抹的颜料也是纯天然的，用料相对安全，通常不会有我们平常担忧的安全隐患问题。很多漆器的颜色也非常养眼，各种的颜色搭配也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要是放在家里当做陈设也非常具备观赏性。缅甸漆器工艺非常精巧，只要你随便走进一家漆器店，都可以找到你满意的样式或者颜色。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5: 冬阴功，
6: 冬阴功，
5: 大金塔，
7: 雪都公司的多，
5: 下龙湾，
6: 明海浪，
5: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8: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越南语时刻，本期关键词木偶戏，
6: 魔鬼。
8: 随着观光业的发展，越南独具特色的水上木偶戏已经成为了国宝，扣人心弦的剧目、独特的表演方式显示了其与众不同的魅力，是游客畅游越南的首选节目。作为越南最具特色的传统民间舞台戏，水上木偶戏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木偶戏。表演者必须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利用其强劲的臂力以及纯熟的控绳技巧，让玩偶活灵活现地演出各种传说故事，其动静合一的神态令人拍案叫绝。这项自越南李朝时期就开始的艺术表演，正以多样化的剧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木偶戏，
6: 魔鬼。
8: 感谢收听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9: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0: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今年六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81.2万辆，环比增长7.3%。

同比增长 6.2%，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75.5%， 销量占有率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8.2 个百分点。近日，四川盆地和新疆部分地区高温持久，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频现。本周中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降雨减少，江南、华南一带高温将发展增多，热如蒸桑拿。那高温会引发哪些疾病？如

0: 和应对各种高温病，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通常情况下，气温越高，高温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等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就越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国272个主要城市研究发现，我国人群健康最适宜的温度为22.8摄氏度，超过适宜温度后，气温越高，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越高。当日平均气温达到29摄氏度，相关死亡风险增加15%。极端高温对人群健康不利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中等高温。
2: 高温对身体健康呢，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身体上的，会出现一些中暑啊、热射病，另外也会诱发像心脑血管以及呼吸系统的疾病出现。高温呢，也会对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人在高温的环境下时间久了之后呢，会产生这种焦虑、紧张、感觉疲倦的这些情绪。
1: 根据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2021年高温导致全球44.2万人死亡。其中儿童和老年人更易受到影响。2010至2019年，全球高温相关儿童青少年发病率和患病率平均每年上升1.46%和1.25%。2020年，全球高温热浪相关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负担较1986年至2005年平均水平上升85%。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表明，1979年至2020年间，我国高温热浪相关死亡负担增加4倍。
2: 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护。首先呢，要关注我们气象部门的一个天气预报，及时的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开空调，让室内环境呢保持这种舒适凉爽。另外呢，要多补水，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健康的情况，尽量不在高温集中的时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如果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
0: 昨天，滔博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已经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的1月1号起，集团在中国内地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自2027年的1月起，耐克将以天猫、京东和抖音的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官方网站为核心，重新打造在中国的数字市场生态。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的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的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的安全。来听报道。
3: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

0: 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英国政府22号公布，将投入7.08亿英镑专项资金，提速本国新一代空中作战技术研发，推进6代战机相关项目建设，带动本土军工产业就业发展。无国界医生组织22号表示，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霍乱疫情持续蔓延，已经导致近200人死亡，疑似病例超过3.5万例。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本轮霍乱疫情持续蔓延，主要由于当地居民难以获得清洁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不足。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2年后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流回美国。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白宫今年4月2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同时提供豁免或下调关税的路径，旨在迫使制药企业与白宫就药品价格和产业回流等达成协议。
3: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4: 不谅解求严惩，备受关注的网红边牧锄头被盗宰杀案有了新的进展。7月21号，锄头主人郭先生向媒体介绍，目前警方以盗窃罪将案件移送检察院，两名嫌疑人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案件目前处于审查起诉阶段。郭先生表示，他已向检察院提出不谅解、要求从严惩处的意见，之后还将提起民事诉讼。据锄头的主人郭先生介绍，事发期间他正在境外旅行。5月11号，一对陌生男女骑电动车将锄头偷走。最终呢，郭先生在距离自家2公里的邻村找到两名涉案人员。但令人痛心的是，锄头已被二人转卖并宰杀。两名嫌疑人以美金4元的价格将这条边牧低价售卖，最终成交价仅180元。郭先生与锄头的羁绊早已超越普通人与宠物关系。2019年，郭先生成为旅行自媒体博主，一人一狗的足迹遍布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等多地，共同记录了大量旅途风景与日常故事。温顺乖巧的锄头也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喜爱，同时成为郭先生自媒体账号的核心亮点。凭借一人一狗的旅行纪实内容，该账号积累了超100万粉丝。锄头既是郭先生的精神寄托，也是账号重要的 IP 核心资产。案件发生后，郭先生第一时间报警，并系统整理了锄头的市场价值、商业 IP 价值等相关佐证材料，坚决追究涉案人员的法律责任。本案的定损结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警方以盗窃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核定涉案金额为2300元，这个金额让不少网友难以认同。这一争议呢，也是当前宠物侵权类案件普遍存在的核心痛点。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宠物在司法认定中归属个人财产范畴，价值评估参照普通市场交易价格，而宠物长期饲养投入的成本、主人倾注的情感价值以及网红宠物专属的 IP 商业价值等无形资产，均无法纳入价值核定与量刑考量范围。两名嫌疑人通过此次不法行为仅获利180元，却给受害者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创伤与不菲的商业损失。 损失。鉴于当前法律暂无法量化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价值及精神损失，郭先生已明确不予谅解，坚决要求严惩，希望法院对两名嫌疑人作出实刑判决，并将通过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种追责态度具备重要的社会示范意义，不仅是为了个案正义，更是在传递明确的信号，社宠

0: 犯罪不能只停留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困境里。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3: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2: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3: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2: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3: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2: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3: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2: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3: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1: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4: 交通文明小贴士，
5: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4: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我是马晨，让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百色、河池、柳州、桂林、崇左、南宁、贵港、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0: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 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了。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了，谢谢。
2: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4: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5: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4: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4: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4: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4: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4: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 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踩弓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3: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4: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3: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4: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5: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4: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3: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4: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5: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4: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4: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3: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6: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 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

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0: 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0: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2: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9: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0: 作业写完了吗？
9: 没有。
10: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9: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0: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9: 哦，妈，琴我练完了。
10: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9: 我还没。
10: 那就去背。
9: 哦。
11: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9: 妈，我背会了。
10: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9: 妈，我快累死了。
12: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3: 36×18等于等于，
1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 一起成。

0: 孩子，你慢慢来。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哈，
7: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9: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3: 直行500米，请左转。
9: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9: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3: 直行400米，请左转。
9: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0: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2: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3: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4: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15: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4: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15: 哦，
16: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4: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15: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14: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17: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一、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昨天正式发布，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来听报道。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 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0: 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1: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0: 据介绍，规划对15-5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2: 相比于14-5体育发展规划，在本次规划中，三大球的部分首次独立成为一个章节。
0: 据介绍，此次在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3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3: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加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15-5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16-5、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1: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全球知名会员制仓储零售商开市客昨天正式与京东达成合作。另外，近期盒马在淘宝 APP 的流量入口升级，从淘宝闪购栏目登上了淘宝 APP 的首页首屏。分析人士认为，两大零售龙头几乎同步的流量动作并非偶然，而是即时零售竞争从时效比拼迈入比拼供给独家性与场景融合深度的分水岭。国际方面，印度今年5月爆出的医学本科入学考试重大泄题丑闻仍未平息。日前，新德里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数千名抗议者在游行当中遭到警方驱散，双方爆发冲突。警方称有近180人受伤，包括118名安保人员和60名抗议者。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表示，自2026年的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3号凌晨表示，已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油轮，并称这2艘油轮违反该组织近期宣布的海上禁运令。受持续高温、强风、干旱的影响，近期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相继发生野火，消防部门与应急部门全力投入灭火。高温叠加强风，令3国的灭火一线承压。来听报道。
4: 21号，法国南部的瓦尔省爆发。

0: 一场迅速蔓延的野火，数小时内过火面积达1700公顷，迫使近400人撤离，近10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22号，该省消防官员表示，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但部分区域仍有明火，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7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仅7月前2周，法国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到近1.5万公顷，波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以及法国南部地区和科西嘉岛。截至22号，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塞拉斯的野火已吞噬超过1700公顷土地，迫使周边6个村庄紧急疏散。面对持续肆虐的野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于21号夜间加入当地的消防队，参与灭火、抢筑隔离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就本轮火情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遭遇野火。21号，西西里岛多个城镇的消防员与当地居民并肩作战，奋力控制火情。当地救援人员表示，这场火从19号就开始烧了，现有的救援力量已捉襟见肘，必须紧急追加空中灭火力量，才能有效遏制火势蔓延。美联社称，持续的高温酷暑叠加强劲的季风，导致火线四处跳跃，大大增加了扑救难度。
1: 910新闻观察。
2: 一名河南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瓜来上海卖瓜，结果呢，误闯禁行区被交警罚款200元，记1分。而让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最近呢，发生在上海普陀的这一幕被赞执法有尺度，服务有温度，赢得网友广泛点赞。机动车误闯禁行区域，按规定进行处罚，这是维护城市交通良好秩序的需要。自掏腰包购买西瓜，则是对基层劳动者的体谅与尊重，是当事警察柔软心地的自然流露。不夸张地说，这是又一次教科书式执法。一罚一买之间，尽显执法的刚柔并济，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包容与善意。网友纷纷点赞，更映照出世道人心的温暖底色。这或许也能给其他执法部门带来启示：城市治理既需要规矩，也需要温度。执法者们既要讲原则，更要有情怀。
3: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的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

0: 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国铁12306官方售票网站的消息，离站线桂玉段明天起恢复发售旅客列车车票，近期有出行需求的旅客朋友可以到官方售票网站进行购票。昨天，桂平西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广西桂平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桂平西山风景区于昨天起临时闭园，景区恢复对外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发布官方通知。另据了解，广西龙潭国家森林公园、香桥公园、拉沟五家景区也发布了暂时闭园公告，已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途径办理退票手续。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国天气异常性、极端性突出，叠加台风过境，目前全国已出现18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和2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地方险情灾情严重。对此，财政部昨天介绍，财政部全力加强资金、队伍、物资等防灾减灾救灾资源保障。来听报道。
3: 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次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同时，中央财政通过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等渠道，已安排145亿元，大力支持灾损水利工程修复、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4: 物资保障方面，财政部大力支持生活救助、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截至7月中旬，灾库物资规模价值达34.18亿元。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已紧急向灾区调拨应急物资53.84万件。目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财政部将强化与应急、水利、农业、交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切实保障地方安全度汛。
5: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1: 嗨，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形象推广大使王怡涵，来自南宁市宋香路小学，今年10岁，青芒逐梦，生动八桂。今天我要用一首唐诗带您领略中华少年的志向。早发白帝城，作者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3: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今年六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81.2万辆，环比增长7.3%，同比增长6.2%，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75%，销量占有率比去年同期提升了8.2个百分点。持续的高温天气之下，泳池成了市民夏日运动减脂的首选。近日，一种叫做水中暴走的减脂方式在社交平台走红。这种运动真的是人人都合适吗？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4: 水下的话可能对身体比较不会有那么有损伤吧，说关节这些可能就没有伤害，而且水下的话可能运动量也可以达到吧。
5: 医生介绍，水中行走确实具有不少优势，但这项运动同样可能带来风险，并不是人人适用。
6: 那它比较适合大体重的一个减脂人群，轻度的骨关节炎、脚踝旧伤康复、平时走路容易腰酸的中老年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腰椎关节急性肿痛发作阶段不建议尝试哦。
5: 另外，因为水中有助力，所以错误的发力方式还会损伤腰腿，严重甚至诱发腰椎间盘突出。
6: 那水中横向迈步会给膝盖骨盆带来很大的侧向剪切力，容易拉伤韧带，想要靠这个瘦腰它不现实，风险是挺高的。第二，不是越久减脂越好，长时间不停行走，持续劲力负荷会损伤腰背，刺激膝关节滑膜。另外，泳池快速急转急停猛转身很容易扭伤。
5: 医生建议，新手、中老年人群优先选择齐腰水深，健康年轻人可短时间胸口水位活动，但不要全程浸泡深水，单次有。

0: 有效运动时长控制在20至30分钟，分段间歇锻炼，每周3至4次即可。
1: 近日，四川盆地和新疆部分地区高温持久，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频现。本周中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降雨减少，江南、华南一带高温将发展增多，热如蒸桑拿。高温会引发哪些疾病？如何防范和应对各种高温病？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通常情况下，气温越高，高温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等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就越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国272个主要城市研究发现，我国人群健康最适宜的温度为22.8摄氏度，超过适宜温度后，气温越高，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越高。当日平均气温达到29摄氏度，相关死亡风险增加15%。极端高温对人群健康不利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中等高温。
3: 高温对身体健康呢，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身体上的，会出现一些中暑啊、热射病，另外也会诱发像心脑血管以及呼吸系统的疾病出现。高温呢，也会对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人在高温的环境下时间久了之后呢，会产生这种焦虑、紧张、感觉疲倦的这些情绪。
2: 根据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2021年高温导致全球44.2万人死亡。其中儿童和老年人更易受到影响。2010至2019年，全球高温相关儿童青少年发病率和患病率平均每年上升1.46%和1.25%。2020年，全球高温热浪相关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负担较1986年至2005年平均水平上升85%。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表明，1979年至2020年间，我国高温热浪相关死亡负担增加4倍。
3: 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护。首先呢，要关注我们气象部门的一个天气预报，及时的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开空调，让室内环境呢保持这种舒适凉爽啊。另外呢，要多补水，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健康的情况，尽量不在高温集中的时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如果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
1: 昨天，滔博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已经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自2027年1月起，耐克将以天猫、京东和抖音的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官方网站为核心，重新打造在中国的数字市场生态。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的安全。来听报道。
4: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 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

0: 低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英国政府22号公布，将投入7.08亿英镑专项资金，提速本国新一代空中作战技术研发，推进6代战机相关项目建设，带动本土军工产业就业发展。无国界医生组织22号表示，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霍乱疫情持续蔓延，已经导致近200人死亡，疑似病例超过3.5万例。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本轮霍乱疫情持续蔓延，主要是由于当地居民难以获得清洁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不足。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2年后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白宫今年4月2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同时提供豁免或下调关税的路径，旨在迫使制药企业与白宫就药品价格和产业回流等达成协议。
3: 910新闻观察。
4: 当前不少县城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特色文旅场景，借助互联网平台快速出圈，成为网友争相奔赴的网红打卡地，为县域旅游开辟新的增长空间。与此同时，也要警惕一些地方在发展县域旅游时急于求成，陷入片面打造网红城市的误区。不可否认，网红效益为一些县城带来了热度和人气，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县城火了以后迅速上马酒店、旅游集散中心等项目，但热度消退以后面临设施闲置的尴尬。有的城市原本公共基础设施就相对比较弱，涌入大量即时客流之后，城市服务承压、过载、停车位一位难求等问题影响游客体验，本地居民正常的生活也受到波及。网红城市的双刃剑效应也深刻警示，发展县域旅游最终要落脚到为游客提供美的体验、美的享受，重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旅游项目往往投入大、风险高，县域旅游行稳致远，一方面要擦亮特色名片，不要跟风做之一，而要努力成为唯一，充分挖掘本土旅游资源，给游客一个来的理由；另一方面要用心做好细节服务，把一个城市对游客的诚意和善意体现在干净整洁的环境卫生上，体现在井然有序的便捷交通上，体现在诚信经营的市场秩序上，体现在顺畅高效的基层治理上。
5: 努力奋斗，世界比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6: 不谅解求严惩，备受关注的网红边牧锄头被盗宰杀案有了新的进展。7月21号，锄头主人郭先生向媒体介绍，目前警方以盗窃罪将案件移送检察院，两名嫌疑人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案件目前处于审查起诉阶段。郭先生表示，他已向检察院提出不谅解、要求从严惩处的意见，之后还将提起民事诉讼。 据锄头的主人郭先生介绍，事发期间他正在境外旅行。5月11号，一对陌生男女骑电动车将锄头偷走。最终呢，郭先生在距离自家2公里的邻村找到两名涉案人员。但令人痛心的是，锄头已被二人转卖并宰杀。两名嫌疑人以每斤4元的价格将这条边牧低价售卖，最终成交价仅180元。郭先生与锄头的羁绊早已超越普通人与宠物关系。2019年，郭先生成为旅行自媒体博主，一人一狗的足迹遍布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等多地，共同记录了大量旅途风景与日常故事。温顺乖巧的锄头也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喜爱，同时成为郭先生自媒体账号的核心亮点。凭借一人一狗的旅行纪实内容，该账号积累了超100万粉丝。锄头既是郭先生的精神寄托，也是账号重要的 IP 核心资产。案件发生后，郭先生第一时间报警，并系统整理了锄头的市场价值、商业 IP 价值等相关佐证材料，坚决追究涉案人员的法律责任。本案的定损结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警方以盗窃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核定涉案金额为2300元，这个金额让不少网友难以认同。这一争议呢，也是当前宠物侵权类案件普遍存在的核心痛点。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宠物在司法认定中归属个人财产范畴，价值评估参照普通市场交易价格，而宠物长期饲养投入的成本、主人倾注的情感价值以及网红宠物专属的 IP 商业价值等无形资产，均无法纳入价值核定与量刑考量范围。两名嫌疑人通过此次不法行为仅获利180元，却给受害者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创伤与不菲的商业损失。鉴于当前法律暂无法量化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价值及精神损失，郭先生已明确不予谅解，坚决要求严惩，希望法院对两名嫌疑人作出实刑判决，并将通过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种追责态度具备重要的社会示范意义，不仅是为了个案正义，更是在传递明确的信号，涉宠犯罪不能只停留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困境里。
5: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三秒火星等于万亩焦土，登山静待火种，烟头掐灭带走。发现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是青芒之星黄千颖，让我们常读好书，浸润书香，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时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的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全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5216.71万人，电子社会保障卡签发人数4461.2万人，基本实现人手一卡。昨天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收入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收入增长来自哪里？财政支出的钱又花在了哪里？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8: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9: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8: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1: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8: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包括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这5类突出问题。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暑运启动以来，全国车站内客流密集，儿童走失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近日，在南京南站，一名5岁男孩就和家人走失。
10: 7月20号中午11:20左右，江苏南京南站候车区内，一名身穿棕色 T 恤的男童独自在人群中穿行。一名热心旅客发现情况后，立即找到铁路工作人员。
11: 别哭，别哭，往找妈妈去了。
10: 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一边通过对讲机呼叫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几乎在同一时间，孩子的奶奶因为找不到孙子，也焦急地报了警。经快速比对，车站工作人员和民警确认了孩子与家长的身份。据了解，当时孩子的奶奶和母亲带着多名孩子乘坐高铁出行，候车时这名小朋友四处溜达，因而走散。
12: 带小朋友出门，视线千万不能离开，特别是在进站安检、上下电梯这些地方，一定要牵好手腕，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
10: 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旅客，暑期出行，家长可在孩子口袋里放置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并告诉孩子有困难向附近工作人员或民警求助。
1: 河南的十岁男孩涵涵近半年每日饮水量高达6000至7000毫升，相当于12到14瓶矿泉水。夜间频繁起夜，不喝水就无法入睡，同时身高停滞，体重下降。前往医院就医后发现尿液清亮如白水，尿比重和尿渗透压严重偏低，但血糖肾功能正常。进一步检查显示，涵涵的脑垂体后叶消失，无法分泌精氨酸加压素，也就是抗利尿激素，确诊为中枢性尿崩症。医生在给予补充激素治疗之后，一周内即恢复整夜安睡。该疾病不影响智力与寿命，治疗费用不高，但需要终身服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就其竞选团队涉嫌制作并传播抹黑对手的短视频一事，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提交涉事秘书的陈述书。陈述书否认相关指控，引发在野党和舆论的批评。高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承认，自去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曾与被制作视频的男子举行过一次短时间的线上会议，但否认要求对方制作或者是发布诋毁其他候选人的视频。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有记者实地探访了杭州图书新馆，发现了一尊铜像，一个老人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在读书，而这尊铜像的原型是一位拾荒老人。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那个感人的故事。曾经呢，有市民向杭州图书馆投诉，有流浪汉接受不了，而图书馆则回应，我无法拒绝他们进来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让你高人一等。这位拾荒老人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其实他是一名教师，多年以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图书馆和拾荒老人之间构成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图书馆不仅安顿了老人，更捍卫了一种文明，一种不以身份取人，不以外表定尊卑的公共伦理。这种文明看似朴素，实则难得。它意味着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不是奖赏给所谓的体面的特权，而是让每一个有心向学者都有权享受的栖息之地。拾荒老人也对这种善意给予了回报，他用近乎虔诚的姿态去珍视它。读书之前必须要洗手，翻页时必须轻柔，并默默资助学生。相比较用身份衣着去丈量一个人是否配得上公共资源，真正的文明更应该是用平等的规则为每个人保留一席之地。这种尊重与克制也必将得到回报，成为一种彼此成全的默契。
5: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5: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7月18号，一面锦旗从上海出发，跨越近百公里送到了苏州。送锦旗的是位刚康复的医生，而他要去见的是位正经历癌症康复的陌生人。近日，一面锦旗牵出了一段绵延数月、藏着诸多温暖隐情的双向善意，感动了网络。时间回到3个月之前的4月18号，上海虹桥站人潮涌动的候车大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毫无预兆直直倒地，失去了意识。围观的人有人报警，有人呼救，却无人敢贸然上前。和朋友刚刚返程的余丽萍撞见这一幕，她心里一紧，就想上前，却被同行好友赶紧拉住。做过淋巴清扫手术的右臂不能承受大力的按压，怎么去救人？ 和于丽萍一句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把把行李塞个同伴，钻过两道隔离护栏，就冲到了晕倒路人的身边。他双膝重重跪地，开始了紧急心肺复苏。持续的按压让他的右臂很快发麻发胀，忧心不已的朋友一直叮嘱要小心自己的手，可他没有停下，一边咬牙坚持，一边喊人去找 AED。 在与一位年轻小伙接力施救整整15分钟之后，医护人员带着除颤仪赶到，看到患者有所好转，他才拎起行李悄悄消失于人群之中。故事到这儿足以让人心头一暖，可3个月之后，7月18号，当一面锦旗从上海送到了苏州，那背后隐藏的温暖戳中了更多人的心。被救男子是上海新华医院的医生，而手法专业的施救者是位癌症3期康复患者，那背后的温暖还远不止于此。这不是于丽萍第一次挺身而出了。2002年，于丽萍从空军部队退役，军旅生涯把遇事不慌、临危赶上刻进了他的骨子。退役第二年的一个夜晚，不会游泳的他用一根晾衣绳救起了一个抓着流枝悬在河面上的男子。在一次就诊时，他还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适，跟着医生追了半条街，只为拦下一位收到高危报告崩溃的陌生患者。看见生命遇险，总会毫不犹豫地伸手，这份勇气也来自于他对生命不易的体验和珍惜。2019年12月，于丽萍被确诊乳腺癌3期，病情凶险，医生给了极不乐观的预判，最绝望的时候也掉过眼泪。于丽萍回忆，化疗掉光了头发，怕孩子被同学议论，她不敢去接女儿。可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出现在校门口，孩子扑过来喊妈妈的那一刻，她知道自己不能垮。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她熬过了一次次化疗，硬生生从病痛中闯出，迈入了稳定康复期。康复之后，她一边靠着零工维持生计，一边牵头建起了病友互助群，帮扶病友。如今群里近500位病友，有人顺利康复，有人遗憾离开，可他的帮扶从未间断。他总说这都是小事，可几百封的感谢信记着这一份实打实的温暖。义无反顾的善意终会被温暖回应，一次车站的偶遇，一场跨城的致谢，让于丽萍收获了众多赞誉和祝福。可他还是那样一句，我就是一个平凡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朴素的话语让人触动，不转身，不后退，不犹豫，这刻进骨子里的善意无需思考，不需衡量。有人说，正是这陌生人之间的彼此托举，给了这世间最安稳、最珍贵的亮与光。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夏季儿童溺水事故多发，若孩子不幸溺水，究竟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呢？今天的听听那医生继续和您聊一聊拔罐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浙江一名2岁孩子因为家长照护缺失，不慎在家中浴盆里溺水。家长发现之后呢，立即将孩子脚部提起来，倒立控水，开展急救，险些酿成大祸。所幸随后送医及时，经过十多天的抢救治疗，这才成功脱险。那万一孩子不幸溺水了，究竟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据了解，50%的溺水发生在家里，尤其是低龄儿童，只要是5厘米深的水面，面部浸没2分钟就可能导致其溺水。因此家长要及时倾倒家中容器里的水，更不要在孩子洗澡时离开浴室。医生指出，家长倒立控水倒出来的主要是孩子胃里的水，而肺里的水是不可能倒出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在急救时可以说是毫无作用。
3: 当然更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控水跟倒水的这个操作，它会大大的延误开始人工呼吸跟胸外按压的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叫黄金4分钟，那么超过一定急救时间的话，很可能会对他的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会看得到就是不少溺水急救的人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猝死的人，那么救过来以后，那么都存在不同的脑损伤甚至植物人。
2: 医生提醒，溺水者的核心问题是缺氧。发现孩子溺水，尤其是当其意识丧失、心跳呼吸全无时，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才是急救的关键。另外建议在对溺水者进行心肺复苏之前，先连续做2到5次人工呼吸。当对儿童进行心肺复苏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3: 成年人啊，双手用掌根来按压，那么儿童的话呢，因为这个婴儿的话呢，因为他比较瘦小，所以呢他是什么呢，单手按压。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位置来讲呢，也是在所谓的乳头连线啊，一横指，然后呢用单手，那么整个按压的深度来讲是4到5厘米，然后呢是胸廓这个径的1/3，哎，那这个小孩的人工呼吸呢，因为小孩的话呢，因为他脸比较小，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个什么呢，就是把口腔跟鼻子一起包住，就口对口鼻人工呼吸。
4: 在进行早期复苏的同时呢，要争取尽快将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救治。另外呢，值得提醒的是，孩子在溺水后呢，哪怕看起来没事，神志也是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也必须尽快送往医院。因为部分患儿有可能会出现继发性溺水，其中就包括迟发性的肺水肿、脑损伤等等，那需要经过医生专业评估来排除相关的风险。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5: 保健小知识。
0: 午睡是缓解下乏的有效方法。适当午睡不仅可以缓解疲劳、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减少焦虑、抑郁的发生、改善注意力和记忆力等等。午睡时大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饭后不要立即午睡。午饭后，人体内大量的血液流向胃部，血压降低，大脑供氧量减少。此时马上入睡会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大家最好在饭后活动10到20分钟再午睡。第二，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午睡时间太短固然达不到休息的目的，但是也并非越长越好。午睡太久，人即便醒了，身体也可能处于并不想醒来的状态。这种现象呢，在医学上被称为

0: 睡眠惯性，是指唤醒后立即出现的暂时性低警觉、行为紊乱、认知能力以及感觉能力下降的状态。睡眠惯性的持续时间可以从几分钟到两小时不等，有的人甚至更长。那一般来说，如果醒来前的睡眠较浅，那醒来后睡眠惯性一般较轻。相反，如果将一个人从深度睡眠中叫醒，其睡眠惯性就会更严重一些。此外，午睡过久还会使人夜间睡眠减少，破坏正常的生物节律，建议午睡时间在15到30分钟。第三，选择正确的午睡姿势。很多学生午间会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选择这种睡眠姿势不仅达不到休息目的，还对健康不利。建议午睡采取平卧姿势，或者是准备折叠躺椅、U 型枕等物品，避免趴在桌上午睡。第四，营造良好的午睡环境。大家可以通过使用遮光眼罩、防噪耳塞等助眠好物来提高午睡质量。另外呢，午睡时应该控制好室温，不要将空调温度调得过低。第五，醒来后不要立即起身。大家在午睡醒来后不要立刻起身，应该慢慢地站起，可以轻度活动，再喝一杯水以稀释粘稠血液，等到精力恢复后再开始学习工作。第六，不必强迫自己午睡。没有午睡习惯的人不必强迫自己午睡，以免扰乱生物钟，反而导致疲劳和困倦。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我是马晨。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现在是中午的12点，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百色、河池、柳州、桂林、崇左、南宁、贵港、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新闻时刻五高峰，下面让我们来进入热点扫描。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8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2日。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11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7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4不2直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爆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7月22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深入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委下甘村，与市委办公室各党支部党员代表进村入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衡州市江南区志愿服务队和当地群众一起清淤除障，实地了解和协调解决群众诉求，帮助受灾群众重建美好家园。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党旗领航，带头下沉一线，弘扬优良作风，全力帮助受灾群众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让群众看得见党组织，找得到党员，感受到党的温暖，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鉴于影响，我市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南宁市气象台已于7月22日18时解除暴雨4级预警，且全市水库运行正常。根据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22日21时终止南宁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继续保持。今日 A 股3大指数调整，截至午间收盘，沪指跌0.19%，报3859.69点；深成指跌0.19%，报14035.01点；创业板指跌0.33%，报3555.09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4560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7: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8: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9: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0: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1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
9: 救灾重建，南宁再行动。
11: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的影响，我市部分农业生产遭遇灾情。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衡州市迅速行动，精准施策，抢抓农时，推进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同步落实农技指导、物资保障、保险兜底等举措。全市灾后农业复产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12: 在衡州市陶墟镇上塘村水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收割受潮早稻。不远处的田块里，插秧机来回穿梭，抢插晚稻秧苗，争分夺秒推进双抢进度。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手把手指导农户进行灾后田间管护。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欧桂兰：
13: 抢收抢时节，基本上都已经算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要做好田间管理，工作队也会下来，就今年的晚稻的种植、插播以及田间管护给一些技术指导。
12: 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种植户们抢收早稻、抢插晚稻。衡州市陶墟镇种植大户苏俊玉：
14: 早稻还有100多没收，等一下就收了，马上抢收。早稻已经损失了，现在的尽量争取时间抢插晚稻要管理好晚稻，把早稻的损失争取晚稻要补回来。
12: 衡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李子健：
15: 免费发放种子给农户及时播种，成立工作小组到各乡镇去帮助农户恢复农业生产。
12: 与此同时，农业保险理赔兜底保障工作同步提速落地。灾情发生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下地勘察定损，切实减轻灾害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损失。衡州市陶墟镇种植大户苏俊玉：
14: 我的年年都买保险，政府补贴后，我们农户自掏腰包是4.8块，500亩地全部都投完水稻保险，已经发了300多亩了，自己交了保险，心里踏实一点。
12: 截至目前，南宁市累计投入农机具3.15万台套，已完成早稻收割面积近127万亩，进度超65%，晚稻插秧超20万亩，按需发放企业爱心捐赠的水稻玉米种子6.2万斤，农业生产恢复正在有序推进。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欧桂兰：
13: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争取上级农业救灾资金，加快农田、大棚等基础设施修复，组织农户抢时间补损失，对受灾田块进行补种改种，以市场为导向扩大秋冬种植面积，全力推进农业产能恢复。
11: 七六特大暴雨灾害发生后，南宁市统筹调度各市直单位、各县区救援力量奔赴衡州市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清淤清障、基础设施抢修、环境整治等工作。在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等地，多支队伍昼夜攻坚，干群携手同心，全力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16: 灾情发生后，西乡塘区与高新区迅速组建联合工作队，驰援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连日奋战，救援队伍的辛苦付出，当地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7月21号，完成驰援任务的工作队准备撤出邓墟村，村民们自发聚集到这里，手捧茉莉花，高举锦旗，欢送驰援队伍。手中的一束束洁白茉莉锦旗上一句句真挚致谢，承载着乡亲们最质朴的心意。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村委会工作人员韦凤香：
17: 高新区还有西乡塘他们第一时间来支援我们，带了铲车、钩机、清运机，还有大批的志愿者到我们的村庄里面通道路、清淤泥，挨家挨户的关怀我们。所以村民想自己感谢他们，今天都是自主过来的。
16: 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村民黎家福：
18: 感谢他们连日连夜的不停的加班来帮我们清淤这个排涝啊，然后现在我们的村容村貌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6: 在邓墟村，前线指挥部成立抗洪救灾临时联合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统一指挥，科学调度各方救援力量。西乡塘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之涛：
19: 西乡塘区高新区累计投入志愿者3600多人次，130多台专业机械连续奋战8个日夜，实现了邓墟村13个村屯、2600多户群众顺利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16: 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统筹调度城区环卫站、环卫协会，多家环保企业组建跨区域清淤攻坚队伍，全力进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李军：
20: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3区的沿江路、4区的农贸市场、5区的镇政府等3大重点区域的

0: 排水沟疏通整治。我们调配各方的力量，实行24小时的循环作战，人员轮休，车辆机械不停，最大程度的恢复这个路面的原貌。
1: 除云表镇外，市市政园林系统党员志愿者还奔赴宾阳县多地支援，与部队官兵、环卫工人并肩作战，入户帮助受灾居民清理淤泥、疏通排水。同时，市市政园林局还同步集结市政、园林、环卫、照明领域专家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桥梁管护，监测排查道路与管网破损情况等，以专业技术保障灾后设施安全。下一步，南宁市各职能部门与支援队伍将持续巩固灾后环境整治成果，以有力举措守护群众家园，助力衡州市全面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2: 随着洪水消退，记者深入宾阳县甘棠镇，看到这里到处都是人们重建家园的忙碌身影。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在甘棠镇的庆陵街道看到洪水已经退去，经过大家连日努力，原本路面上还有厚厚的淤泥已经清理干净，居民们也在忙着收拾自己的房屋，整理家里的物资。甘棠社区庆陵街居民卢焕先告诉记者，洪水退去后，年事已高的他无力清理搬运，救援人员主动上门帮助他和其他居民清运泡水家电，清理堆积垃圾。宾阳县甘棠社区庆陵街居民卢焕先：
4: 因为我们又老了，也搬不动，然后全部是他们过来帮我弄好出去，也帮助好多群众啊一起搬出去，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感动，非常感谢他们。
3: 洪姓村是本次受灾较重的区域之一，洪水导致村内道路完全中断，物资运输困难。目前洪姓村清淤消沙道路修复已全部完成，村民陆续恢复农业生产，家家户户重拾生活底气。宾阳县甘棠镇洪姓村委团支部书记陆昌龙：
5: 大家团结一心，用钱也买不到吧，我们这样正在慢慢恢复复工复产嘛，就是村民的话现在我们说也开始播种啊稻谷这类东西准备种田了，哎，大家都很高兴的嘛，终于可以复工了。
3: 此外，辖区沿街商户也全力开展灾后自救。快递网点负责人黄安昼告诉记者，因洪水浸泡导致网点的所有快递柜报废，为保障民生服务不断档，目前网点已顺利搬迁至新址，日常快件派送也已恢复。宾阳县甘棠镇极兔速递网点负责人黄安昼：
6: 首先呢，我们那边的快递的话都已经复工复产了，就好多人原来洪水之后一直滞留在上面仓库的包裹都已经恢复正常。
7: 990搜言论。
2: 今天广西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古典专栏刊发快评，灯火亮起，星光远照。文章说，通水了，通电了，能生火做饭，日子就回来了。随着广西因灾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乡亲们的一声声电来了，灯亮了，传递着故事，蕴含着力量。上万人的保供电队伍在贵港市奋战时，当地群众主动把救援物资留一份给抢修者，大家一起克服困难，不让受灾者孤立无助，所以穿山过水，全力相帮，不忍相助者忍饥挨饿，所以想尽办法回馈善意。当万家灯火重新亮起，闪闪发光的不只是抢修的滴答汗水，还有人们团结一心守护家园的精神。我们过来的时候发放一点灯已经亮了。南宁衡州市镇龙乡河庄村的年轻人历尽艰辛来到救灾物资发放处，那点亮的灯光让他们决定抓紧背上物资返回身处孤岛的乡亲们身边，告诉大家救援很近，放下担心，因为心中有他人，心中有希望，所以在普通的选择都熠熠生辉。一盏灯点亮一个家，当灯火在社区、农村、救灾安置区全面亮起，报的是平安， 意味着有序，也照亮了普通人的日子。奋战，路通灯亮，户户回家，四面八方的救援者全力以赴，无数相信光、跟随光、散发光的普通人互帮互助，不曾独行。山路渐通，灯火复明，在穿透暗夜的灯光下，衡州市云表镇福龙村的村民们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商量以后怎么办。有的人计划参与以工代赈，有的人盘算外出务工，有的人谋划房屋重建。心怀信心，万事可期，很多人为把生活重新拉回正轨而努力而奋斗。水退人尽，鸡声响，抢收抢轰抢玉秧，沿街铺面恢复亮灯，熟悉的人间烟火气已在受灾地区徐徐升腾。盏盏明灯照亮人们向心生活迈出的每一步，灯火亮起，心光远照。历经风雨洗练，这片土地上最明亮的光在闪耀，坚韧不拔，团结奋斗，穿云拨雾，照亮前路。
7: 守护雍城根脉，更续千年文韵。
2: 近年来，南宁市坚持非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方针，以文物为载体，以戏曲为媒介，以实景课堂为抓手，活化红色史料资源，更续红色革命血脉，探索出一条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发展新路。2026年一季度，全市红色旅游接待游客约115万人次。请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3: 在三街两巷，一座古朴雅致的三进两天井合院式建筑静静伫立，青砖黛瓦镌刻岁月印记，悠悠庭院承载初心记忆。这里就是于2007年在南宁建成并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邓颖超纪念馆。馆内通过实物、图片、场景复原、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了南宁女儿邓颖超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市民陈诚：
8: 我们跟随讲解员共同参观了六大主题展厅，全面了解了邓颖超同志光辉而伟大的一生。从五四运动到投身革命，从妇女解放到新中国建设，他始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他的革命精神、公仆本色和青年风范，值得我们每一位同志反复学习，深刻体悟。
3: 市民廖喜林：
9: 邓颖超同志是从南宁走出去的杰出女性，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更是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我们走进她的人生历程，既是一次生动的党史学习，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3: 在展陈设计方面，邓颖超纪念馆运用多点触控技术，将邓颖超相关的122张照片、14段视频浓缩于馆内伟人风采墙之上。这套互动系统技术在有限空间里，让历史史料变得生动鲜活。同时，邓颖超纪念馆以红色文化为内核，融历史底蕴、人文情怀、文旅体验于一体，深挖红色底蕴，创新宣教形式，完善文旅服务，丰富研学内容。今年截至6月底，开展特色主题教育活动超10场，共接待观众约35万人次，团体参观超600批次，讲解超300批次。邓颖超纪念馆讲解员滕新元：
10: 为了更好地创新活动形式，自去年五四青年节起，邓颖超纪念馆推出五四风雷沉浸式情景剧活动，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为切入点，用沉浸式的演出打破纪念馆单一线条性的宣教模式。今年暑假，我们将进一步推出五四风雷公益研学培训营，让孩子们在研学体验中回望百年风云。
3: 而坐落于闹市水街的新会书院是南宁市迄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近年来，书院依托水街老城区位优势，整合红色历史资源与戏曲非遗资源，打造古建加红色加非遗融合发展样板。
11: 历经多次修缮活化，这座始建于1736年的清代会馆逐步转型为雍剧传承基地，并于2024年完成题制升级，正式变身南宁戏曲博物馆。馆内陈列有戏服、脸谱、乐器、老手稿等珍贵实物，在保护文物建筑的同时，也让千年戏曲文化重焕生机。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工作人员莫亚：
12: 作为广西首家戏曲活态博物馆、国家级非遗雍剧、粤剧传承基地，我们打造雍州神韵地方戏曲周周演品牌，每周周末固定开展两场公益展演，涵盖国家级非遗雍剧、粤剧等剧目，年均演出超100场，让古戏台真正的活起来，打破传统博物馆静态展陈的局限。
11: 今年新会书院将围绕扩容、提质、联动、造血四大关键词推进升级，联动周边老街场馆红色点位，打造水街新会书院邓颖超纪念馆红色文旅精品线路，推出串联式研学产品，打通红色文旅与国家级戏曲非遗传承的闭环，让游客走进百年古院，品读红色历史，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赵兰：
13: 保护是底线，传承是内核，文旅是手段。我们希望通过持续深耕，让新会书院既能留住清代岭南建筑的古韵，也能让雍剧、粤剧这两大国家级的戏曲非遗在闹市中代代传唱，成为南宁老城文化活化的标杆。
2: 日前，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功帮助本土餐饮品牌撤销日本恶意抢注商标，顺利收回海外商标专用权。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刘苗华报道。
3: 据了解，桂小厨深耕广西20余年，但尚未开拓海外市场。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海外监测，及时发现其核心商标被境外主体恶意抢注的异常线索，第一时间上门对接企业，细致梳理抢注主体背景，拆解日本商标规则，全面评估撤销连续3年不真实使用注册商标可行性，有效扭转了以往企业不知情、无应对、被动受损的局面。广西绿岛阳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经理何林：
14: 通过保护中心的意见建议，我们委托了国内和日本的专业机构系统整理各项证据，完成官方合规翻译，省去大量沟通时间、人力成本，这也是撤删最终成功的关键。
3: 此次维权成功是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护航本土品牌走出去的生动实践。通过实战案例证明，本土企业即便暂未出海、暂无境外业务，依然可以通过专业权益保护，合法跨境维权，守住自身品牌价值。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维权部负责人彭坤：
15: 最重要的启示是让大家明白知名品牌自带全球化属性，改变过去的企业不出海、商标不出海的思维。知识产权保护必须全球同步，前置防御。对我们中心以及政府部门来说，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不限于外贸企业，要面向全部本土潜力品牌，开放全球监测、跨境维权和布局指导的服务。
2: 日前，南宁市新湖圆湖路拆除搬移一处栈道的电信光交箱，完成该路段人行道净化工作，改变了之前该路段行人被迫借道机动车道的窘境。来听记者孟翔、实习记者徐子敬的报道。
16: 该电信光交箱长 1.5 米，宽70厘米，占地约1平方米，过去挤占了本就狭窄的人行空间。除了光交箱，此次改造还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平整路面、迁移栈道设施，将该路口人行道宽度从 0.6 米拓宽至 1.5 米。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市政管理科工作人员李华瑶：
17: 同时呢，我们还对周边的一些指示牌还有一些这种栈道设施进行了迁改，累计呢是整合了3杆指示牌，拆除了2杆废弃的电杆，迁移了1个油桶，还有1个公交站牌。近期呢，我们还完成了东葛圆湖路口教育路人行道的拓宽工作，并且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人行道宽度不足、缺失问题的一些摸排的工作。
16: 星湖圆湖路口的变迁是南京市人行道净化专项行动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南京市聚焦群众走不通、不安全、不舒适的出行痛点，针对干体冗余、箱体占道、通行空间不足等六大类问题进行系统施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拆除各类占道干件、停箱及闲置停车桩超40000个，整合标示牌6000余块。湿化非机动车停放区域4.5万米，新增停车位7万余个，清理残留地钉1151处，更新照明灯具601盏，市民出行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南京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市政管理科工作人员李华瑶：
17: 下一步呢，我们是将总结现有的成熟经验，严格对照既定的任务与时间节点，协调联动相关的单位，去完成本年度剩余的242条道路的人行道净化工作，去释放我们的人行道通行空间。
2: 古往今来，扇子不仅是人们消暑纳凉的必备物品，精美的扇面艺术更是艺术与文化交融、匠心与妙手合一的风雅之物。今日春风财月，武汉博物馆馆藏扇面书画艺术展在南宁博物馆开展，展品荟萃名家手笔与匠心佳作，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扇面书画的独特魅力。来听记者周文静、黄润佳、实习记者罗瑞颖的报道。
18: 本次展览展出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扇面，内容丰富，涵盖山水、花鸟、书法、人物等几大类，纪晓岚、董其昌等名家真迹悉数亮相，金笺、绢本、纸本等多种材质各具韵味，尽显古代文人藏于折扇之间的风雅意趣。观展的市民沉浸式与古人对话，感受传统扇面书画的独特魅力。市民彭克华：
19: 这个扇面呢，是体现了那时期的文人的一种内心世界的一种感受，通过这种对于先人的一种内心世界探索，也抚平我们现代当代的青年的一些内心的浮躁之气。
18: 市民赵燕宇：
20: 这书画展呢，能让我学到很多知识，特别是晚清时代古人通过书画呢来表达一些情感，我们后人也通过这些书画来感受到古人当时的所想所感。
18: 南宁博物馆讲解员梁桂莹：
21: 而要说到本次展览中的亮点，我们将可以看到当时很多有名的这些名家，比如说像是文征明、董其昌，还有像是纪晓岚等人，他们所做的一些扇面画和扇面书法。那么希望呢，各位观众朋友们也能够通过呢我们此次的展览来了解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闲情逸致。
18: 古人将诗、书、画、印融于方寸扇面，造就了中国书画艺术宝库中耀眼的别体之作。据了解，本次展览精选武汉博物馆馆藏明清至民国时期扇面60余件，为大家精心呈现小中见大的扇面书画艺术。展览至10月11日，周末带上家人一同来观展吧。
22: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9相伴，零距离。
2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
24: 比去年早一点，因为可能小年问题，今年大概有8万斤。
25: 为抢抓暑期销售黄金期，梁兴村打破单一销售模式，搭建起线下批量采购、市民入园采摘、定点零售的多元销售体系，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24: 现在我们批发价是4块到5块，干一几块就是5块钱，二十的是4块钱，零售的话7块到8块钱，可能有很多老板都到园里面采摘，也现在也问我们了开园了没有，也想来采摘，所以今天我们开园了，也希望各位广大朋友们来园里面采摘或者来采购。
25: 小小葡萄不仅打通了市场销路，更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惠民产业。产业园建立规范用工机制，优先吸纳本村脱贫户就业，常态化稳定提供18至25个务工岗位，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实现增收。同时，村里坚持产业惠民、成果共享，将产业收益反哺村民。 为参保新农合的村民每人补贴50元，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4: 我们这里雇一个已经老身干来管理员，然后都是多贫户，用工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18到25个人，所以也增加了农户的收入。
25: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旺则百姓旺。如今阳光玫瑰葡萄产业已成为良心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下一步，城乡镇良心村将深耕特色果蔬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管护技术，完善园区采摘配套设施，拓宽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渠道，持续做强做优甜蜜经济，让特色产业持续赋能村级增收、群众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云表镇福龙村遭遇洪涝灾害，村内民房庭院、乡间小道淤积大量淤泥杂物。目前村内重度受灾区域清淤工作已收尾，但零散民居、村组小路仍残留淤泥，卫生死角多，排水不畅，给村民日常生活和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尽快恢复灾区群众生活生产，龙湾县陆续派出多支志愿队伍驰援衡州，开展灾后清淤重建工作。为助力灾区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7月20号，龙湾县组织40名青年志愿者奔赴福龙村，开展跨区域清淤帮扶行动。抵达帮扶现场后，志愿者们第一时间对接村委，摸排梳理剩余清淤重难点区域，精准划分作业片区，分工分组，各司其职。现场路面泥泞湿滑，部分民居院落乡间窄道作业空间狭小，清淤难度大，体力消耗高。面对恶劣作业条件，志愿者们毫无退缩，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逐户清理屋内庭院淤泥杂物，分段清扫村内道路，细致疏通小微排水管道，全力清除卫生死角。7月21号，龙湾县组织党员志愿者服务队驰援衡州市云表镇，全力开展灾后清淤除杂、环境复原工作，依托人机协同的高效作业模式，助力灾区快速恢复整洁宜居的乡村风貌。在云表镇福塘村，志愿者对村委会门前主干道及院内区域开展清淤作业，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集中推除清运路面厚重淤泥、堆积废弃杂物，疏通堵塞道路。与此同时，在福龙村开展清淤工作的志愿者们聚焦村民庭院、入户通道、房前屋后、排水沟渠、巷道角落等重点区域，分片包干，分组作战，与当地群众并肩协作，合力清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龙湾县志愿者不畏脏累，连续奋战，充分发挥机械设备高效作业和人工精细整治的互补优势，用实干担当有效缓解了灾区整治压力，切实为受灾群众纾困解难。下一步，龙湾县将持续聚焦灾后恢复重建重点工作，持续调配人力、机械力量，助力受灾地区抓实环境整治、民生保障等工作。
0: 为深入贯彻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7月21号，龙湾县自然资源局联合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深入雁江镇、城乡镇两个重点村屯，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暨应急避险演练。本次演练严格遵循贴近实战、注重实效原则，按照知识宣讲、预警发布、疏散撤离、总结点评、资料发放流程组织实施，推动防灾责任落到实处。相关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委干部、地质灾害监测员及群众91人参与活动。
1: 活动当天，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在雁江镇和季村、城乡镇梁一村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培训与实战演练。演练前，技术人员结合各村屯地质灾害隐患点实际情况，切坡建房现状，系统讲解滑坡、崩塌等常见地质灾害的识别特征、预警信号、避险逃生路线等专业知识，明确监测员岗位职责和群众避险注意事项，并现场解答群众疑问。演练现场，监测员模拟发现坡体险情，现场村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沿预定逃生路线快速向安全地带转移。演练结束后，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现场点评，针对逃生路线、应急物资储备等关键环节提出改进建议，并向群众发放防灾宣传手册。 整场演练流程规范，分工明确，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基层队伍、普及防灾知识的预期目标。本次培训演练是压实县、乡、村三级地质灾害防灾责任，健全群策群防工作体系的重要举措。通过以练备战、以练促防，进一步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沉，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下一步，龙安县自然资源局将持续深化与专业技术单位的协作配合，继续前往布泉乡、都杰乡、平山乡等乡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向更多重点村屯延伸覆盖，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5: 暑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溺水、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暑期安全如何保障？以下这些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1: 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出游前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游乐项目。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趟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会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不购买三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
25: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22号20时至23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偏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

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这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尊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0: 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0.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

0: 三是肢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肢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大暑三秋尽，林中酒下移，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池，姑果邀如客。
5: 听诗歌知节气，您听到的是唐朝诗人元稹的咏念四气诗大暑六月中。在如此炎热的夏季长夜，诗人睡不着觉，走到屋外纳凉，他看到星河皎洁，月光澄明，萤火虫在一闪一闪，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水边吃吃瓜果，看看风景，聊聊雅事，闷热的一天也就过去了。
3: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节气，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到了，生猛的阳光，滚滚的热浪，我们每一天都像在桑拿房里受着蒸煮。这个季节，九九零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出门一定做好防晒，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独自游泳或去水边玩耍。让我们挥洒汗水，不虚度每一个热烈的日子吧。硕果累累的秋天在向我们招手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5: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9: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 大有玄妙。
10: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话说在雍正六年，也就是公元1728年，护军参领朗坤向皇上递了一份奏折，结果呢却倒了大霉了，遭遇了革职并加号3个月鞭100的严厉处置。那说他上的这份奏折有什么大错呢？说出来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奏折当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明如诸葛亮上误用马谡，这就是引了个典故嘛，说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啊，那么智慧，不也误用了马谡吗？也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意思呗，表面看没什么不对啊，可坏就坏在这句话你是引自于小说的。那清朝在奏折里边为什么不能提小说里的内容呢？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聊聊大清朝是怎么进回小说的。在清朝，小说是被当作重点打击对象的，皇上带头不喜欢。那说因为什么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反清斗争说起。在金庸的小说《鹿鼎记》当中啊，天地会是贯穿始终的反清势力，它在历史上可是真实存在的，主要由游民组成，会众流动性强，需要频繁的联络，同时呢，又要避免官府派出的卧底混入组织内部，因此啊，他们以地下活动为主，有各种秘密切口，也就是俗称的黑话。因为会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比较低，所以这些切口既要复杂保密，又要容易接受，因此大多脱胎于通俗小说。天地会还有自己的创会史，在这个虚构的故事里边，有抵抗外辱的，有奸臣陷害忠良的，也有108人的群雄大聚义，这里边带着许多通俗小说的影子。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对思想钳制最厉害的一个朝代，大搞文字狱和焚毁书籍，都是统治者的有力手段。清廷禁毁小说，主要是为了统治的需要，用封建道德来控制民众的思想。提起清朝的文化建设，很多人呢，都会拿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说事儿，但是所谓的全书啊，非但不全，而且在四库之外的很多古籍都被毁了。乾隆38年，四库全书编修工作启动，首先是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清查。乾隆认为啊，铭记墨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一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因此啊，打算借清查之机一举销毁。这次大清查焚毁书籍无数，行动到乾隆57年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销毁书籍将近3000余种，6-7万卷以上，总数基于四库县收书相类，也就是说，收录了多少，在外边就毁了多少。其中以集部书占多数，史部书籍也是灾情严重，几乎啊都被毁绝了。当然了，小说也难逃厄运，凡是内容有一点对清廷不利的，都被列为禁书销毁。像什么记录崇祯生平的《乔石演义》，还有《大明英烈传》，这说的都是明朝的事儿啊，里边过分的夸赞了前朝的人物，对清政府的稳定统治那就极为不利。你不夸他，各地还憋着反清复明呢。 再说了，这些书里还有所谓对满清的种种污蔑，那这书能留着吗？除此之外，像什么以岳飞为主角的《精忠传》呐，什么《说岳全传》呐，这也不能留。那说这是大宋朝的事儿啊，里边也没有反清复明的内容，为什么也得毁了呢？您想想，岳飞当年打的是谁呀？那不跟满清一样，都是外来少数民族吗？这歌颂的是汉人反抗外族的事儿啊，那不就是变相的鼓励汉人起来造反吗？一切对满清统治不利的书都不能留着。可您知道关于岳飞的这两本书是谁提议销毁的吗？还真不是满人提出来的，而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刘罗锅，也就是刘墉提出来的。这事儿电视剧里从来没提过吧？总之诸如此类的小说吧，是毁了不计其数。除了内容涉及汉人对抗外族的小说之外，一切关于起义造反的书也得尽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水浒传》。乾隆最烦的就是这本书，一是里边的内容，再有呢，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乾隆十九年初，广东东莞莫信峰和曾诚、王亮臣分别聚众造反，七月直隶、山西等地又相继奏报有邪教组织信众造反。乾隆的看法呢，是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盖由看此恶书所致。哎，老百姓为什么造反呢？就是因为你看了《水浒》。这里边说的都是什么呀？朝廷的罪犯呐、市井的泼皮呀、还有强盗悍匪，都聚到梁山，公然的反抗朝廷。内容充满了血腥暴力，还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到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这些极具蛊惑性的内容把老百姓都给教坏了。他们老看这个书，他能不造反吗？必须严禁。而且所有小说都不能译成满文，理由啊，就是满人一向是单纯的，是质朴的，回头看了这些小说以后，那把他们都给教坏了怎么办呢？于是啊，《水浒传》成了教幼犯法之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遭到了严禁。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明确的以社会动乱根源论的旗号查禁小说。在乾隆执政后期，教乱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白莲教起义纵横数省，使得满清国势转衰。清廷一方面忙于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思想控制，强调社会之所以乱，是因为人心败坏，人心之所以败坏，都是因为小说的误导。等到了嘉庆皇帝继位之后，那毁的可就更厉害了，而且理由也是千奇百怪。都有什么呢？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咱们讲到嘉庆皇帝继位之后， 坚决继承老爹的遗志，一定要销毁不良小说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他的目标啊，不仅仅是《水浒传》这类的小说，包括各类公案小说也不行。当时最流行的一部公案小说是《施公案》，那说这是清官断案，没什么不对啊。可是这里边啊，有一位主角，他的出身有问题。谁呀？黄天霸。他什么出身？江湖绿林，什么侠客呀？那就是草寇。虽说后来被招安归顺了，但这个情节的逻辑跟《水浒传》有所雷同，所以呢，也必须严禁。也就是说，只要你当过贼寇，那你就是坏人，后来归顺了都不行，你还是贼。所以就奉劝老百姓啊，你们呐，千万别学水浒里那些人，最好一辈子都规规矩矩的做个顺民，别活动心眼儿，要不然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水浒传作为一部以造反为主题的最著名的作品，一直难逃被禁的命运。到了咸丰时期，天地会的势力不断扩张，还不断衍生出了很多的分支。咸丰元年，也就是公元1851年，《水浒传》再度被禁。当时湖南大乱，皇上下旨将湖南地区的天地会分支动乱与小说《水浒传》直接联系在一起。但圣谕中也暴露出了一个问题，仅仅湖南就有多处仿寺刊刻售卖《水浒传》，可见乾隆年间就颁布的禁令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咸丰朝要忙活的麻烦事儿太多了，什么太平天国呀、英法联军呐，都是威胁祖宗社稷的大敌，朝廷哪儿还顾得上禁毁小说啊。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官方真的把天下所有《水浒传》都毁绝了，那就能杜绝叛逆造反了吗？恐怕这个意义不会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因为这书啊，往往是越禁它越受欢迎，《水浒传》是清廷禁止次数最多、焚毁措施最为严厉的书籍，但偏偏也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一部小说。既然有利可图，书坊也甘愿冒着风险刊刻。据不完全统计，从顺治朝一直到同治朝231年里，《水浒传》的刊印达到了22次，可谓是越禁它越流行。再有呢，真想造反的话，看不看《水浒传》，他照样造反。虽说啊，他们许多的行为模式确实是模仿小说里的情节，但人家并不是因为读了小说而造反的，根源呢，还是不堪忍受满清统治者的压迫。除了害怕百姓读小说造反之外，清廷对洋人也十分警惕，严禁西方传教士利用小说传教。这个可能很多人听着都新鲜，传教他传的不是圣经吗？怎么可能用小说呢？这事儿啊，在清朝还真有。雍正年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他发现直接给民众讲圣经的话，他们听不明白，也不感兴趣，那怎么办？于是他就发明了以小说传教的模式，编纂章回小说《儒教信》，把天主教义和儒家学说相融合，加强了传教的效果。嘉庆十年，朝廷下令严禁洋人刻书传教。嘉庆18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天理教众夺门犯阙，直接呀、冲进皇宫里去了，令朝野震惊。不久之后，嘉庆皇帝下旨严禁民间结会拜会以及仿寺售卖小说。年底呢，又下旨禁止开设租赁小说的书肆。这就标志着清廷的禁书从单纯的毁书发展到了流通领域。清政府查禁小说的重点，一是会淫，一是会盗。那么《水浒传》就属于后者， 乃属于会道，强盗的道。前者呢，所指的就是淫词小说。现在咱们都知道的什么《金瓶梅》，哎，这就是其中一部。曾任江宁巡抚的汤斌被康熙皇帝赞为名儒，他在任上就强调要端正风俗。康熙25年，汤斌颁发诏谕要查禁淫邪小说，称有不法商人为了赚钱刊刻那些色情文学，导致年轻人呢都心猿意马，败坏世风。第二年又上奏朝廷，说现在坊间仍然流传着很多的淫词小说，有的是从前曾被禁又公然复行的，也有很多是刊刻于禁后的。说我在一家小书肆啊，就看到初令的黄色小说有150多种，内容低俗不堪，全是秽淫之语，希望能够彻底禁绝。经过康熙皇帝的批准，全国再度展开了禁书运动。康熙35年下旨禁绝淫词小说，并对刊刻者要施以重刑，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100，流3000里，市卖者杖100，徒3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6个月，二次罚俸1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处罚规定收入大清律。有许多被禁的艳情小说啊，确实与清朝一向提倡的道德观念不符，但另有一些作品呢，主题内容并不淫秽。现在看来啊，充其量就是一本爱情小说，说那也不行。像什么《西厢记》呀，《三笑姻缘》呐，哎，就连《红楼梦》也因为里边有大量的男欢女爱，被列为了淫书之列。可能有人说啊，这古人呐太封建，过于保守了，他不能直视爱情。实际上是这样吗？别看清朝的各位皇帝啊，都义正言辞的要扫除低俗文化，可有一本从宫中流传下来的《金瓶梅》画，您听听，不光有文字，还有插图呢，上边就盖满了乾隆御览之印。什么意思？凡是皇上看的或是收藏的书籍才会盖上印信呢。由此可见，这位最喜欢炮制文字狱和焚毁书籍的一代帝王乾隆皇帝，他不也就那么回事儿吗？连皇上都这样，您说这书他禁得了吗？至于《红楼梦》，那位著名的西太后慈禧老佛爷就是个发烧级的红楼迷，你这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吗？种种的荒唐已经注定了清朝衰亡的命运。书籍呀，是人类的朋友，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话没错。当然，在浩浩书海当中，也确实有内容不良的存在。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位良师益友，助人成才，丰富知识。可一本坏书也真的是害人不浅，如深渊泥潭。但怎么分辨是非好坏，不是你一条禁令就能搞定的。这和社会的风气、国民价值观取向，乃至于全民素养的不断提高，都是密不可分的。像清朝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禁毁，和当权者的坚守自盗，不光起不到净化环境的作用，还会适得其反。如果你自己行得端、坐得正，处处无懈可击，那几本闲书、两句谣言，怎么能撼动你的权威呢？您说是这么回事吗？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0.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 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八十集。
5: 上回说到，由一个水晶球想到了自己曾经的迷信与可笑。几十年来，我手边总有几本未来预知术、烧饼歌、推背图之类的东西，这与其说是为了给自己算命，不如说是给自己精神上以麻醉，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恐惧。我为自己摇出一刻上级的金钱客，读着那挂文，只那一瞬间是高兴的，过了那一会儿，心里照旧充满了忧虑。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只有事后诸葛亮，未来根本不可预知，否则世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了。我第一次对不可知论发生了动摇，是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胜利已成了确定事实的时候。固然历来两军相争，开始都自信必胜，但问题是，这个真正的胜利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一切战争的命运总是决定于强弱，在我们的眼里，只有美国是最强大的，不仅在当前战场上，就是人类的命运似乎也要由他来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所谓强大的美国军队终于乖乖地签了停战协定。在战争起初的什么复活节打过鸭绿江、什么冬至节前结束战争等的预言全成了笑话。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边是手里拿着原子弹、年产钢一亿吨的美国，一边是武器相对低劣、上次战争的疮痍尚未平复的中朝人民，究竟谁强谁弱？谁是决定历史的力量？也就是说，谁能掌握命运？最初胜利消息到达的时候，我以及我所知道的某些同伴还把它看作是偶然的现象。后来我发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的提出，是早在数量和装备远超过解放军的蒋介石刚刚发动内战的时候。我接着又发现，今天战胜了内外强敌、统一了全国的力量，在当年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些红缨枪，而那时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所亲眼看见过的，并且当作是强大的势力，北洋政府、国民党、日本统治者和一切在中国横行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命运是早经共产党人算定了的。我最初的理论学习，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里面有讨好心，有疑惧心，也有厌倦心。但是自从我发现了这个奇迹之后，老实说，好奇心又占了上风。由于这种心理的推动，我自己浏览了不少课外的书籍。不管当初的心理如何，书籍毕竟是给我打开了一扇世界的窗户，同时电影也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从这里看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进化，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学问，以及中国近百年来失地赔款、丧权辱国是什么原因等等，与过去听到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地方引起我的怀疑，有的地方又叫我恐惧，有的又令我折服，有的我又似懂非懂。但无论如何，在那些书籍和文件中，总有一个思想抓住了我，这就是承认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它自己的道理。事情做对做错的标准就在于符合还是违背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人是可以了解它的，这也就是所长经常和我们说的，人是可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的。我对这个道理真是越想越对，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从前不是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我总以为自己是奉天承运，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事实上背天逆运的正是自己。这就叫做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就是碰壁，这也就叫做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个道理真正成为我自己理解的东西，还是在我和社会发生了无数次的现实接触之后。这是我经过和自己亲属的联系，经过对日本战犯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经过了历次的参观，我了解了自己祖国这十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到了祖国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也知道了世界上这几十年来出现的是些什么事情，我也经过了一定的劳动，尝到了汗水滴在土上的滋味，也知道了一粒种子如何发芽成长为粮食和菜蔬。经过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历史的道路，这是人民的意志。什么叫命运呢？我正像孔子所说的，是五十而知天命。我所知的天命，就是历史的道路，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到最后才明白，为什么孔孟都喜欢引用“时日何丧，于吉汝皆亡”的话来警告诸侯们。原来他们多少都感觉出了这发出诅咒者的可怕。老子说：“知常日明，不知常往作凶。”应该知什么常呢？就是知道这个根本历史法则，知道了这个根本法则，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该随着谁走，否则就要枉作凶。真理是早就存在着，像太阳那样的清楚，可是说来奇怪，尽管连孔孟的语言中也有它的一定光辉，但是陈宝琛、郑孝胥没有教给我，庄士敦没教给我，吉冈安直只说出了半句“共产党可怕”，最后我还是在监狱里明白过来的。这说明，对于历史注定他的灭亡命运的人，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等于盲人瞎马，夜半临渊。在我还没有放下皇帝架子的时候，不就是那样的命运吗？我介绍完了文物的来历，出了记录人员的办公室，走在甬道里，不禁又回过头来瞭望楼上所长的那个会见室的窗户。老所长在走前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这虽是我的非分之想，但也确实无法叫我不敢遗憾地去想他。长长的甬道走近了，我忽然又给自己解决了问题，用不着再讲了，他早已把最根本的话告诉了我。今天水晶球勾起了我前半生被命运拨弄的往事，而所长常说的一句话给他做了一个总结：命运不是能掌握的。这一天水晶球的回忆和所长留给我的那句话，让我觉得这真正是我的菩提树下的第49天。让我再重复一遍，世界上的光辉对我是充满了意义的。
4: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5: 1959年9月18日的清晨，学委会通知大家都到甬道里等着听广播。学习委员说：“所方说是一项重要的消息。”是什么重要的消息呢？各个甬道里都站满了人， 伪满的、国民党的，各号站在离各号最近的播音器前都很肃静，人人都在猜测着这项重要广播的内容。后来大家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想法，大致都认为是宣布大跃进新成绩，有的更想到是一个新的生产运动，也有人想到是苏联又有新卫星上了天，还有人想到是今天是918的28周年纪念日，也许是关于纪念文章的发表。谁也没想到在918的28周年这天，我们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冲击神魂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更将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959年9月14日。这是真的吗？完完全全是真的。广播员又读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读了刘少奇主席签名的特赦令，这也是真的。在瞬息间的有如空气凝结起来的沉静后，甬道里猛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每个小组里都自发地开起了会，人们争先恐后地谈了自己的感想，我也谈了，

说了还想说，真的，我所想的说一天也说不完。特赦对我来说是什么意义呢？特赦自然这就是说不经起诉而出狱，它的含义是什么？在旧时代或者在某些国度里，出狱两字的含义是和狱的性质关联着的。出狱，这意味着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着阳光，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意味着和枷锁的告别。然而在这里，和黑暗冰冷苦难和枷锁的字眼是全不相关的。正相反，正是在这个牢房里，我才见到了太阳，才从又聋又瞎的黑暗中解脱出来，认识了世界和我自己，才从枷锁桎梏中伸展开了我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舒开了我的朦朦胧胧的知觉。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出狱就意味着自由的获得，然而自由有各种各样的自由，在各种情况下的自由。从前有位中国的苦学生，热爱绘画的司徒乔，为了学画走进了美国，想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因此犯了美国的移民法规，判刑一年。他的监狱窗口正对着美国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对着自由神像过了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绝不是这个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着的土地上的自由，因为他在这个土地上得到的是不准他卖画以维持生活和完成学业，这就是美国法律给中国移民的自由。当然，长岛监狱里的美国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位美国作家就写过，有个美国人因为出了监狱，得到的只有饥饿、失业、流浪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再制造一起罪案，以达到返回监狱的目的。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自由，这就是从封建、迷信、愚昧解脱出来后的自由，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和区别美丑、善恶、真伪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却是在监狱得到的。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在某些人心里，出狱意味着亲人的团聚。亲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儿！然而，我的亲人，连那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连我的过去的妻子，有谁能比这里的人更了解我呢？有谁曾像所方的人员那样为拯救我的灵魂而花费过心血呢？又有谁像他们那样为我的一点一滴的长进而高兴过呢？这里我要再插叙一段一年前发生的故事，这是由一次小组会引起的。在那次小组会上，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改造的进程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障碍。重要的是，有很多障碍并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于是形成了各种自为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我们称它为前进中的包袱。为了让改造进行顺利，就要卸下这个包袱，把它交代出来，以便轻装前进。现在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有没有卸下来的包袱。我已说过，小组会是一种经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内容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从前我对他是很出头的，因为我在会上的表现总叫别人不满意，因此常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后来我的顾虑逐渐消失，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也减少了。当然，更重要的，由于我觉出了这是有益无害的互相帮助，明白了一切罪恶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地认罪。这一点也正是政府更为重视的。也许可以说，政府认为使我们每人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倒是比

从法律上惩办我们更为重要。我从政府的种种措施、参观、学习与外界通信等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小组会也变成对我是习惯而亲切的了。但是在这回的讨论会上却又发生了问题。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不料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怀疑，以致惊讶。我解释说，无论从我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立场来说，我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谈不上什么感情，单从我过去的立场来说，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他达到我复辟统治人民的目的，由于不能如愿，处处受制，结果我又怨又怕，在贪生怕死、担心被弃的心情下做出一连串的献媚举动，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感情。如果说在我幻想尚未破灭、恐惧尚未发生之前，对日本人的一些情愿的勾结那也叫做感情的话，那么以后连这种感情也没有了。我这样说过之后，还是有人不相信，其余的人也半信半疑。只有老镇说，当皇帝的人对谁都是利用，连他父母在内他都没有什么感情。可是多数人意见不同，他们举出了许多例子，如我对日本天皇太后流过泪，扶他上过台阶，我访日时做过诗，我发过回銮训民诏书等等。我说，这些献媚举动都不过是为了个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当我做过了这一切，仍然达不到目的，我心里是很怨恨的。我这样说了，还是有人不信。这时忽然有人说，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3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为何盯上高山呢？
4: 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高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德黑兰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那场持续12天的战争之后被转移的。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
5: 我们所看到的这座山就是高山。特朗普公开表示已做好对该地点实施打击的准备，正密切监视当地动向。这座山在伊朗被称为科朗山，多年来一直处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监视之下。目前掌握的有限信息表明，高山的山体内部设施具有极高防护能力，对空袭行动构成巨大挑战。据报道，该设施位于地下约600米深处，周围静行。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地卡车运输活动有所增加，地下隧道建设得到加强，同时还设置了新的安全警戒区。
4: 特朗普放出将很快打击高山的言论之际，多架 B-1B 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航迹信息显示其飞向中东方向。分析人士称，由于 B-1B 轰炸机无法搭载重达27000磅曾重创福尔多核设施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这意味着美方目标是摧毁隧道入口，封堵山体设施，而非彻底摧毁内部。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6: 美国空军派出 B-1B 枪骑兵啊，在英国的空军基地进行集结，很可能是想利用这种超音速轰炸机针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是呢，打击的目标是不是高山的？

0: 的地下设施目前来看还不好说。如果美国空军在英国部署并集结了 BEB 枪击兵轰炸机之后，针对槁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大概率呢也是采取这种非接触的方式，并不会让 BEB 枪击兵轰炸机飞到伊朗的空域内投掷炸弹，而是在很远的距离上去发射AGM-158 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可能会打击纳坦兹包括临近的槁山地下设施。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进行钻地式的攻击，那可能也就是进行常规的轰炸。所以呢现在来看，美国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可能会升级，但是会不会对它的核设施进行进一步的打击，美国可能还没有下最终的决心，应该还是处于这种决策的这种状态。
1: 那美军连续11天对于伊朗空袭关键基础设施成为相互打击的目标，美伊对抗不断加码之际，斡旋方抛出10日停火方案，局势站上关键十字路口。
2: 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上，美军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打击持续75分钟，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方面证实，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22号凌晨遭到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当天多次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目前美伊冲突正迅速升级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近一周来美军密集空袭伊朗南部的道路、铁路和桥梁，造成平民伤亡，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可能在该地区发动地面入侵的担忧。美伊双方的互袭波及电厂和海水淡化厂，可能导致数万人在酷暑期间断水断电。过去一周，巴林与约旦的美军事设施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21号报道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过去一周，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连续遭到多次伊朗导弹袭击，导致美军士兵死亡。美军士兵称，该基地的许多建筑都是集装箱、金属建筑以及帐篷，无法抵御火箭弹、迫击炮弹或无人机袭击。少数新建的用多层后墙加固的设施也无法抵御弹道导弹的直接打击。因此，伊朗对约旦的持续袭击给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据美媒报道，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后，美军将部分驻扎在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的部队转移到约旦及以色列，使约旦在美国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美国国会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在该国驻扎着近4000名美军士兵。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过去2周已有近1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美国媒体认为，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凸显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程度。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发文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在计划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开始增加该地区的军用飞机数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表示，美军行动的扩大将受到限制，原因是防空和远程弹药库存减少，以及战争破坏导致向该地区增派更多部队和飞机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伊冲突似乎已经来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当地时间7月21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巴总理府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夏巴兹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据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 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同时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1: 美伊持续在对峙冲突，外治红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同时承压，中东出现双锁风险，全球能源供应链响起警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7月以来，沙特每日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西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75%。沙特是国际原油供应大户，其原油出口一旦受阻，国际能源市场将进一步承压。早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一度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红海航线。分析师认为，这次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也门内战问题上，胡塞武装与沙特积怨已久；二是为策应伊朗与美国对抗。随着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至红海航线，市场担忧中东能源运输面临进一步中断。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1号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东战事已严重冲击世界经济，预计新一轮油价上涨可能再次推高运输、制造和食品等多个领域成本，并通过供应链进一步向全球传导。不少国家尚未完全消化上一轮能源冲击带来的影响，其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已明显收窄。据韩媒报道，自今年3月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以来，韩国油轮改从沙特盐布港装载原油，绕行红海运回韩国国内。截至本月19号，经由此航线的韩国船舶共15艘。与只有一个出入口的霍尔木兹海峡不同，红海除曼德海峡外，还可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地中海，但船只需绕行非洲才能前往亚洲，航程和航行时间大幅增加，运输费和保险费上升等成本负担不可避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市场普遍担忧的已不是一次短暂的价格冲击，而是在库存缓冲不断减少、地缘风险持续累积的背景下，高油价是否会再次演变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压力。
3: 对国际能源市场来讲，首当其冲的就是会出现严重的供应缺口。双海峡同时中断呢，就意味着全球日均石油供应会减少近1/4，而中东产油国储油能力非常有限，各国面临被迫减产乃至于关井的风险。那第二呢，就是在运力上可能会出现瘫痪，因为目前仍然有大量的运力被困在波斯湾和红海这两个死胡同里无法动弹。那么第三呢，就是整个的航运成本将会暴涨，像绕行成本、航运保险费的暴涨等等都必然要在计算在内。那第四就是产业链连锁上的反应，那么这不仅仅是能源问题，也包括像化肥、化工品、氦气等一系列关键产品的价格都会翻倍，那么对全球产业的直接冲击是难以估量的，甚至可能会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而由此引发的通胀压力也会加大各国的经济承压。
1: 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号在听证会上就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此次听证会火药味十足，多位民主党议员打断赫克塞斯发言，对战争走向表示强烈质疑。
2: 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事相关事宜。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白宫补充拨款申请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赫格塞斯表示，这笔补充资金对于伊朗战争而言是紧迫且必要的。 赫格塞斯极力呼吁议员们不仅要通过本次的追加拨款申请，还应一并批准2027财年高达

0: 1.5万亿美元的庞大国防预算。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五角大楼官员曾在五月中对国会表示，伊朗战争耗资约290亿美元。对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多位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不满。一些议员对这场战争的作战方式、进程和持续时间等问题都持怀疑态度。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在其开场陈述开始后不久，抗议者便高声指控其轰炸伊朗儿童，并称他双手沾满鲜血。美国国内对伊朗战事的反弹正在加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两者之间40个百分点的差距已超过此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类似民调。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7财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庞大国防预算，在国会同时引发两党议员的质疑和抵制。有议员表示，民众承受通胀、债务压力，不应当持续为海外军事冒险、军火企业利润买单。
1: 我们看到，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的影响，美国东部时间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说，新版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将被送去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以提升安防设施。然而，该机7月1号才首次投入使用，如此短时间内就暴露出安防缺陷，被迫回炉改造，受到美国媒体的吐槽和批评。
0: 当地时间7月19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新版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被媒体问及这架新专机是否缺乏导弹防御能力。特朗普透露，由于有人对该机的安全性能表示担忧，这架总统专机即将被送去进行升级改造。新版空军一号专机是在卡塔尔捐赠的波音7478大型客机基础上改造而来。与此前的空军一号相比，新飞机在外观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将过去天蓝色和白色相间的涂装改为红色、白色和深蓝色三色搭配，与美国国旗颜色一致。与此前的专机相比，新的空军一号机身更长，内部空间更大。据悉，该机机头至机尾总长超过76米，机身最宽处近6米，驾驶舱窗户高度与普通写字楼5层持平，机翼下方的4台发动机也实现了代际升级。华尔街日报披露，这架新的空军一号接受了约10个月的改造，共耗资大约4亿美元，安装了全新的通信系统。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机上安装了星链系统。
2: Some features of this Qatari plane that we can tell you.
3: 关于这架专机，有几项配置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机上配有可完全放平的真皮座椅，安全带上印有总统徽章，机舱内壁和地毯均为棕褐色，机上的灯具都是金色的。
0: 特朗普搭乘该机于7月6号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但在7月8号离开土耳其前往英国时，他突然改成老版空军一号，这个决定引起了广泛关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站称，美国特勤局建议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时选择安防措施更完备的老版空军一号，因为其飞行路线靠近中东地区，而当时美国刚刚恢复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新版空军一号其实是美国总统专机的过渡型号。在2018年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波音公司获得合同改装2架客机作为全新的空军一号，但交付一再拖延，首架交付时间已推迟至2028年。为此，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成为临时替代机，但改装过程较为仓促，其安全性能受到质疑。纽约时报称，该机缺乏针对来袭导弹的反制能力，使其在面临导弹威胁时生存能力堪忧，同时它不具备空中加油功能，严重限制了飞机的航程和留空时间。此外，该机的通信能力可能不足，这会影响总统作为美国三军统帅在飞行中与外界保持安全稳定联络的能力。有专家认为，即使对新专机进行回炉改造，1个月时间内大概率只能升级电子干扰器、薄条干扰弹等装备，升级效果也会很有限。
1: 好，新亚洲问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0: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整形热。
2: 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有一些还是没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面有哪些误区呢？
3: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4: 17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5: 觉得他太丑，他不仅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4: 他太小了，
6: 对啊，
5: 嗯，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他们
6: 对讲。想做鼻子是吗？
7: 多大？
6: 今年10。
7: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8: 我们15，不到15周。
9: 你要多大呀？你就问一下。
10: 1。
9: 更轻更轻，
8: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9: 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型还是有点变化。
8: 这回张姐说了，你就信了？
9: 这回以后怎么干？这也不闹了？
8: 天天热闹，天天要做。
0: 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时不严格，导致了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
2: 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1: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他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3: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0: 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所谓的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1: 带了一些照片呐、或视频呐、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裂骨鼻、锥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人鱼线，吸脂形成人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断，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3: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

0: 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1: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2: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整容的青少年往往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随之一片坦途。对此，专家提醒，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
0: 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青少年在内心里要去拼凑我是谁这样一幅拼图，当这幅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1: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0: 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生发展中的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作为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1: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3: 暑期整形的低龄化之风还是该刹住了，这不只是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更是守护青少年健康的自我认知。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卸下滤镜之后拥抱真实的自己，自信与从容才是最高级的整容术。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会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我是青芒之星何成怡，让我们深耕书本，潜心求学，以知识筑牢成长根基。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夏季儿童溺水事故多发，若孩子不幸溺水，究竟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呢？今天的听听那医生继续和你聊一聊拔罐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听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浙江一名2岁孩子因为家长照护缺失，不慎在家中浴盆里溺水。家长发现之后呢，立即将孩子脚部提起来，倒立控水，开展急救，险些酿成大祸。所幸随后送医及时，经过十多天的抢救治疗，这才成功脱险。那万一孩子不幸溺水了，究竟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据了解，50%的溺水发生在家里，尤其是低龄儿童，只要是5厘米深的水面，面部浸没2分钟就可能导致其溺水。因此家长要及时倾倒家中容器里的水，更不要在孩子洗澡时离开浴室。医生指出，家长倒立控水倒出来的主要是孩子胃里的水，而肺里的水是不可能倒出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在急救时可以说是毫无作用。
3: 当然更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控水跟倒水的这个操作，它会大大的延误开始人工呼吸跟胸外按压的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叫黄金4分钟，那么超过一定急救时间的话，很可能会对他的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会看得到就是不少溺水急救的人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猝死的人，那么救过来以后，那么都存在不同的脑损伤甚至植物人。
2: 医生提醒，溺水者的核心问题是缺氧，发现孩子溺水，尤其是当其意识丧失、心跳呼吸全无时，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才是急救的关键。另外建议在对溺水者进行心肺复苏之前，先连续做2到5次人工呼吸。当对儿童进行心肺复苏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3: 成年人啊，双手用掌根来按压，那么儿童的话呢，因为这个婴儿的话呢，因为他比较瘦小，所以呢他是什么呢，单手按压。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位置来讲呢，也是在所谓的乳头连线啊，一横指，然后呢用单手，那么整个按压的深度来讲是啊4到5厘米，然后呢是胸廓这个近的1/3啊。那这个小孩的人工呼吸呢，因为小孩的话呢，因为他脸比较小，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个什么呢，就是把口腔跟鼻子一起包住，就口对口鼻人工呼吸。
4: 在进行早期复苏的同时呢，要争取尽快将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救治。另外呢，值得提醒的是，孩子在溺水后呢，哪怕看起来没事，神志也是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也必须尽快送往医院。因为部分患儿有可能会出现继发性溺水，其中就包括迟发性的肺水肿、脑损伤等等，那需要经过医生专业评估来排除相关的风险。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5: 保健小知识。
0: 午睡是缓解下乏的有效方法，适当午睡不仅可以缓解疲劳，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减少焦虑、抑郁的发生，改善注意力和记忆力等等。午睡时大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饭后不要立即午睡。午饭后，人体内大量的血液流向胃部，血压降低，大脑供氧量减少，此时马上入睡会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大家最好在饭后活动10到20分钟再午睡。第二，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午睡时间太短固然达不到休息的目的，但是也并非越长越好。午睡太久，人即便醒了，身体也可能处于并不想醒来的状态。这种现象呢，在医学上被称为睡眠惯性，是指唤醒后立即出现的暂时性低警觉、行为紊乱、认知能力以及感觉能力下降的状态。 睡眠惯性的持续时间可以从几分钟到两小时不等，有的人甚至更长。那一般来说，如果醒来前的睡眠较浅，那醒来后睡眠惯性一般较轻。相反，如果将一个人从深度睡眠中叫醒，其睡眠惯性就会更严重一些。此外，午睡过久还会使人夜间睡眠减少，破坏正常的生物节律，建议午睡时间在15到30分钟。第三，选择正确的午睡姿势。很多学生午间会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选择这种睡眠姿势不仅达不到休息目的，还对健康不利。建议午睡采取平卧姿势，或者是准备折叠躺椅、U 型枕等物品，避免趴在桌上午睡。第四，营造良好的午睡环境。大家可以通过使用遮光眼罩、防噪耳塞等助眠好物来提高午睡质量。另外呢，午睡时应该控制好室温，不要将空调温度调得过。第五，醒来后不要立即起身。大家在午睡醒来后不要立刻起身，应该慢慢的站起，可以轻度活动，再喝一杯水以稀释粘稠血液，等到精力恢复后再开始学习工作。第六，不必强迫自己午睡。没有午睡习惯的人不必强迫自己午睡，以免扰乱生物钟，反而导致疲劳和困倦。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五集上志士。
1: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而远在3000里之外的四川，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阳嘴更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
2: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一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一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一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他，
3: 就像赵一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2: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3: 累病这块了，还是那句话，他在

0: 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0: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也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萧红梅叫做女英雄。
2: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我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3: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1: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3: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1: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3: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3: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0: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

0: 以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她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1: 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家之乡等美誉。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伊曼精神也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5: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 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国天气异常性、极端性突出，叠加台风过境，目前全国已出现18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和2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地方险情灾情严重。对此，财政部昨天介绍，财政部全力加强资金、队伍、物资等防灾减灾救灾资源保障。
5: 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次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同时，中央财政通过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等渠道，已安排145亿元，大力支持灾损水利工程修复、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6: 物资保障方面，财政部大力支持生活救助、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截至7月中旬，灾库物资规模价值达34.18亿元。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已紧急向灾区调拨应急物资53.84万件。目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财政部将强化与应急、水利、农业、交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切实保障地方安全度汛。
2: 910新闻观察。
7: 近日，广州花五路头班车为方便卖菜老人们直达市场多绕几百米的故事，让很多人直呼暖心。每天清晨6点左右，广州花都区盐埠公交总站，总有一群老人挑着担、背着筐，赶花五路头班车进城卖菜。但这条线路不直达市场，到最近的站点之后还得换乘一次，大约呢相差几百米。有网友于是在政务平台下留言，希望能想办法减轻老人们的奔波之苦。当地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连续几天跟车调研，全程体验了卖菜路，摸清了老人们的痛点。随后多部门联动，仅用2天就敲定了方案，头班车绕行几百米直达市场门口，再返回原路线，这样既照顾了菜农需求，也不影响上班族的正常通勤。几百米的绕行路虽然不长，但却能丈量基层治理的绣花功夫和一座城市的温度。民有所需，政有所应。近年来，类似的惠农专线或者便民公交在很多地方都有，重庆的贝鲁专线、贵阳的252路惠农公交专线。 他们满载生活，追赶晨光，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的丰收与期盼，一头通向城市街巷的烟火与生计。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路网延伸的长度，更体现在它关照民生的温度。基层治理把调研做深，把服务做实，这短短几百米正是实干作风的生动注脚。
1: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8: 不谅解求严惩，备受关注的网红边牧锄头被盗宰杀案有了新的进展。7月21号，锄头主人郭先生向媒体介绍，目前警方以盗窃罪将案件移送检察院，两名嫌疑人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案件目前处于审查起诉阶段。郭先生表示，他已向检察院提出不谅解、要求从严惩处的意见，之后还将提起民事诉讼。据锄头的主人郭先生介绍，事发期间他正在境外旅行。5月11号，一对陌生男女骑电动车将锄头偷走。最终呢，郭先生在距离自家2公里的邻村找到两名涉案人员。但令人痛心的是，锄头已被二人转卖并宰杀。两名嫌疑人以每斤4元的价格将这条边牧低价售卖，最终成交价仅180元。郭先生与锄头的羁绊早已超越普通人与宠物关系。2019年，郭先生成为旅行自媒体博主，一人一狗的足迹遍布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等多地，共同记录了大量旅途风景与日常故事。温顺乖巧的锄头也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喜爱，同时成为郭先生自媒体账号的核心亮点。凭借一人一狗的旅行纪实内容，该账号积累了超100万粉丝。锄头既是郭先生的精神寄托，也是账号重要的 IP 核心资产。案件发生后，郭先生第一时间报警，并系统整理了锄头的市场价值、商业 IP 价值等相关佐证材料，坚决追究涉案人员的法律责任。本案的定损结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警方以盗窃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核定涉案金额为2300元，这个金额让不少网友难以认同。这一争议呢，也是当前宠物侵权类案件普遍存在的核心痛点。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宠物在司法认定中归属个人财产范畴，价值评估参照普通市场交易价格，而宠物长期饲养投入的成本、主人倾注的情感价值以及网红宠物专属的 IP 商业价值等无形资产，均无法纳入价值核定与量刑考量范围。两名嫌疑人通过此次不法行为仅获利180元，却给受害者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创伤与不菲的商业损失。鉴于当前法律暂无法量化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价值及精神损失，郭先生已明确不予谅解，坚决要求严惩，希望法院对两名嫌疑人作出实刑判决，并将通过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种追责态度具备重要的社会示范意义，不仅是为了个案正义，更是在传递明确的信号，涉宠犯罪不能只停留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困境里。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将如何让人们在游乐场所玩得安心？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3: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3: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2: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设施的运行安全与制造和日常的运营管理密不可分。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在提升设备安全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责任。
2: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部分老旧游乐设施逐步增多，对设备维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3: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2: 而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1: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再次公布20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相关案例，案例中不法分子编造网络谣言的方式主要包括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凭空捏造本地灾情或对其夸大其词等，行为恶劣，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这些案例所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 当前正值主汛期，公安部网安局再次提醒广大网民规范上网，还有网上的言行等等，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就其竞选团队涉嫌制作并传播抹黑对手的短视频一事，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提交涉事秘书的陈述书。陈述书否认相关指控，引发在野党和舆论的批评。高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承认，去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曾与被指制作视频的男子举行过一次短时间的线上会议，但否认曾要求对方制作或发布诋毁其他候选人的视频。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两年后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两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一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白宫今年4月2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同时提供豁免或下调关税的路径，旨在迫使制药企业与白宫就药品价格和产业回流等达成协议。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媒体报道了湖南江淮县存在耕地非粮化及粮食种植面积统计不实问题，当地虚报水稻种植面积差额约15万亩，相关工作专班已经成立并开展全面核查。有声音认为啊，比造假本身的形式主义更应该关注的是造假的深层动因，既要完成上级分派的面积指标，又不能强制农民群众改种水稻，面对两难，基层干部只好在台账上作假。对此，有必要澄清认知，从战略高度以系统思维共护粮食安全防线。从顶层设计来看，守住守好15亿亩耕地红线，防止耕地非粮化，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政策一以贯之。今年我国提出了粮食产量稳定在1.4万亿公斤左右的目标，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各地严格落实分解，走空账要不得。尽力破解农民不愿意种粮的堵点卡点，加强正向引导和激励才是正道。治理非粮化绝非湖南江淮一地所面临的难题，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与践行大食物观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提高抓落实能力，科学合理配置耕地资源，一切以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为基础。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14亿多人吃饭还是得要靠自己，抓粮食生产不容有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句话永远是真理，纸上种粮当休矣。
6: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7: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9: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0: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6: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1: 你们怎么都投我？
7: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8: 我
6: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交通文明小贴士：
1: 长途跋涉需修正，疲劳驾驶危险随。
0: 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疲劳不驾，清醒前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九一零，新闻领先一分钟。学向勤中德，银窗万卷书。我是青芒之星刘玉山，和我一起勤学善学，博览群书，让知识点亮人生。
3: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4: 今天每天的晚上，百色、河池、柳州、桂林、崇左、南宁、贵港、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昨天，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收入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收入增长来自哪里？财政支出的钱又花在了哪些刀刃上？我们来听听。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5: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现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现象市场活力。
4: 今天，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99为工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区1.9万家定点医药机构可刷社保卡就医购药，通过云闪付绑定社保卡，可实现广西公交、地铁加全国330城互通，31家公共图书馆可用社会保障卡， 免押金借阅图书，南宁50多家长者饭堂可刷社保卡优惠就餐。暑期出行高峰，民航出行持续升温，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也不断推出新的举措，让暑期出行更加便捷。
7: 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
8: 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ww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四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
7: 暑运长途飞行的旅客更多，这项服务让旅客能及时分享旅途风景，处理紧急工作，即使在万米高空也能畅联无阻，让长途飞行变得丰富许多。
9: 我这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这时间充裕一点。
10: 两三个小时如果跟外界失去联系的话，其实对于经常出差啊、商务啊，其实还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如果飞机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的话，尤其对于现代的这种生活工作，确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7: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4: 今天大暑节气如约而至，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高温酷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是万物生长的时节。农业生产要加强田间管理，重点做好抗旱保收、防洪排涝、防台风及病虫防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11: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0: 910新闻观察。

0: 7月22号凌晨，一则悲痛的消息传来：全国最后一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仍健在的已经不足20人，112位抗战老兵曾获颁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章，其中年龄最大的100岁，党龄最长的达84年。在世抗美援朝老兵的数量迅速减少，部分志愿军战士的遗骸仍在异国他乡。近年来，社会各界用不同方式向英雄表达了敬意，拍照画像，用 AI 还原他们年轻时的模样，守墓寻亲，成为记忆传承人，将英雄的故事传唱。亲历者的身影会渐渐远去，但英雄不会被遗忘，他们身上的精神不会被遗忘。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英雄走过的道路或许换了新颜，变了模样，但每每重走这条长征路，总能感受到那份澎湃的热血，那份直抵人心的力量。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叶文化出品。
2: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3: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4: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6月初10。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88年7月23号，李鸿章在两广总督衙门点着广州第一盏电灯，开启广州使用电力的历史。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广州电灯公司顺利创办。李鸿章要求各个部门都不能阻挠公司的建设。当时的报纸媒体《捷报》对尚未成立的电灯公司专门进行报道，称电灯的优点除了照明之外，另外一优点即可减少火灾。
5: 吴山啊，
6: 兄弟，
7: 哎，
5: 听说你安上电灯了？
7: 二嫂，您开眼吧您。
5: 哎呦，我得瞧瞧这新鲜物，我
8: 说两句亮。
4: 其实，近代中国第一盏电灯是由一个美国人在山东点亮的。1864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迪考文携妻子来到山东登州蓬莱，在城北一座破庙办起了登州蒙养学堂。1876年改名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大学部开办后不久，学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已经具备了蒸汽动力机械、机床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迪考文认为，自然科学将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迪考文经常应邀到各地做科学实验和现场讲学，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关于购置照明设备，点亮中国第一盏电灯是1879年5月，迪考文第一次回国休假，途经欧洲时遇上了美国商人，曾创建大西洋电报公司的塞勒斯·菲尔德。迪考文极力向菲尔德推介他在登州文会馆的事业，最终使这位大商人产生了共鸣。1881年1月，迪考文休假结束回到蓬莱后，马上给菲尔德先生写信，请求他捐赠一台发电机。1881年上半年，迪考文收到了对方答应捐赠一台发电机的回信。这台发电机首先在文会馆内点亮了电灯，也就此翻开了中国历史上电灯照明的新纪元。皇宫里的第一盏电灯是光绪14年点亮的，后来宫里的这第一盏电灯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等宫里重新装修好，光绪就命人重新安装了电灯。这时候宫里已经有了发电机，慈禧索性就命人把几乎所有后宫的妃嫔宫内都安装了电灯。自从皇宫用上了电灯，此后全国各大城市才慢慢地用上了电灯。 尽管1881年电灯出现在文会馆并未普及，但作为一种新技术运用，山东灯州毕竟在中国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2: 910文化出品。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他是三湘大地一户农民的儿子，他是毛泽东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的成员，他是长征路上29岁的红军师长，他率领着数千名勇士向死而生，血战湘江。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断肠明志陈树湘上集。
4: 2019年5月的一天，在好友画家张庆涛的画室里，韩晶晶见到了这幅他期待已久的画作《战友》。画面上的两个人让67岁的他思绪万千。开国中将韩伟之子韩晶晶，
8: 这两个老战友站在一起，师长手里提着一把冲锋枪，就是战斗啊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团长可能已经没有子弹了，手里头拿的是一把大刀。
4: 画家张庆涛
9: 最后遥望一下战场，分别就是永别。
4: 画作上两位战友中手拿大刀的那一位是韩晶晶的父亲，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韩伟将军，另一位是血战湘江用生命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主力跳出包围圈的师长陈树湘。陈树湘，湖南长沙人，红军第34师师长。他牺牲在1934年那场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而时至今日，他的尸骨始终没有找到。他本人没有后代，没有亲属，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韩晶晶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陈树湘这个名字是在父亲的一篇名为《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策》的文章中。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父亲一连几天都茶饭不思，眼神充满了哀伤。韩伟是当年红34师下属第100团的团长，为什么提到陈树湘会让老人心潮起伏难以平静？1934年的湘江之畔，这对战友到底经历了什么？陈树湘又最终去了哪里呢？现今长沙市清水塘路的炮队坪后街一带，早在上世纪初曾是长沙城外一片寂静的菜地，菜地里有一些用瓦片临时搭建的简陋房屋，因而这里被称作瓦屋街。1905年，陈树湘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原名树春，字子峰。由于家乡遭遇大旱，陈树湘跟随父亲逃难到长沙小吴门外的瓦屋街一带，以种菜为生。在距离陈树湘家不过几百米的清水塘，有一幢青灰色的小院。1921年冬，这座不起眼的小院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丈夫叫毛泽东，妻子叫杨开慧。在帮父亲挑水送菜的过程中，陈树湘结识了毛泽东、杨开慧一家。几经交往，他深受这对年轻夫妻的喜爱，毛泽东更是习惯地叫他春芽子。早在1921年10月，毛泽东就在长沙建立了省级党支部中共湖南支部，后改为中共湘区委员会，小院也就成了区委机关办事处。中共湘区委员会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开展工人运动。 陈树湘在与他们频繁的交往中，从一个种菜为生的懵懂少年接受到进步思想的洗礼，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0: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0: 1925年7月，陈树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陈树湘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跟着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短短8年时间，从一个武装起义的战士成长为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在福建金牛县临奢乡唐觉村，有一座始建于清光绪3年的邱氏祖厝，名为余宴地。少有人知的是，1930年1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率领红四军二纵队来到临奢乡，短暂借住在这里。在邱氏祖厝正屋中堂东侧的墙壁上，几行短短的毛笔字，虽然时隔久远，然而字迹清晰可见。这是红军当年留下的宣传口号，落款是红军七师一团。这个红军七师就是当年的福建军区独立第七师。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把分散在闽西各县的独立团合编为地方主力红军，率先组建的就是独立第七师，首任师长就是陈树湘。在一份时任福建省宁化县曹坊区苏维埃政府总务处处长兼秘书长的曹发火老人亲笔的回忆录上，两次提到陈树湘。根据老人的回忆，1931年5月，26岁的陈树湘受福建军区委派来到曹坊独立武团，根据上级指示进行扩红工作。他曾在蒲尾坝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自动参军，在他的带领下，队伍迅速得到了壮大。在福建龙岩，古老的汀江河畔坐落着一座体育场。1932年3月，这里还叫南寨广场。时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的谭震林亲自主持了一场军训比武大会，由独立第七师与独立第八师进行军训各科目的比武竞赛。竞赛的项目独出心裁，首先出场的是两位独立师师长，独立第七师的师长是陈树湘，另一位师长来自独立第八师，他叫韩伟，开国中将韩伟之子韩晶晶。
1: 先比赛跳高，说我一使劲儿跳过了1米4，陈树湘呢比他高半头，没跳过去。紧接着呢比赛跳远，陈树湘呢又跳过了更远的一个位置，比我父亲呢远了一脚。然后接下来是百米障碍赛、投弹、射击等等等等，最后两个师长打成了平手。谭震林伯伯特别风趣地说，好，两个师长平分，就看部队表现如何了。
0: 在这之后，陈树湘与韩伟一直并肩战斗。1934年3月，陈树湘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韩伟是当年红34师下属第100团的团长。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当时的转移计划是向湘西进发，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必须要渡过湘江。湘江位于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流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湖南省，全长948公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探明中央主力红军的西进意图，调集了40万大军，分成5路，从左右后3个方向一同进发，企图用四面围剿的办法把中央红军全歼在湘水以西、湘水以东这片狭窄的地区。中央红军此次渡江面临着生死考验，能否成功渡过湘江，决定着这支红色军队的前途和命运。蒋家岭地处湘桂交界永安关口前的一个古老村庄。1934年11月26号，陈树湘和红34师的师团干部紧急从道县以南赶到了这座小村，等待他们的是当时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董振堂和刘伯承向陈树湘的

0: 等人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红三十四师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红军，抢渡湘江。此时的陈树湘与其他师团干部心里非常清楚，这一任务是中革军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是对红三十四师最大的信任。那么战役的结果及过程如何？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段长明志、陈树湘下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我区受热带气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未来三天气温将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崇左、百色、河池、南宁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桂东33到36度，桂西28到33度。先来看一下足球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0: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0: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2: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帮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3: 你是？
14: 没认出来呀、
12: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5: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6: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3: 你们不是加班吗？
17: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3: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5: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

0: 您好，我叫陈桂梅。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3: 唐僧师徒4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5: 各位乘客，下一站
6: 公交2分钟一班，
5: 欢迎乘坐1号线。
6: 地铁5分钟一班。
7: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6: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5: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8: 欢迎乘坐1号线。
9: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10: 被狼吃了，没有了。
9: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笛竖指点那钩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相望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联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5: 丝绸之路。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

0: 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 患者姓名：
2: 长江。
1: 症状：
2: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2: 那我这头晕目眩。
1: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2: 啊，
1: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2: 是的。
1: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一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3: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4: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5: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6: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4: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5: 台湾人也会是我家，
6: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4: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8: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9: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10: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1: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9: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1: 不信。
12: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1: 不信。
13: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1: 还是不信。
14: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1: 父皇，我就选他了。
10: 女儿，这是为何？
1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5: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6: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4: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0: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7: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0: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8: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9: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0: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0: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
2: 哎呀，这坐高铁了嘛，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21: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2: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4: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领塘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5: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6: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7: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4: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8: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9: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0: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21: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8: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2: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9: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3: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4: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8: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0: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 老板，打包。
2: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1: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6: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1: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5: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6: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7: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28: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7: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9: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9: 阿姨，我要充话费。
30: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9: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9: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3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33: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30: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9: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3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9: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3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9: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4: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7: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34: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7: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34: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27: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34: 嗯，说得真好。
35: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6: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37: 说什么呢你？
38: 如果换一种方式。
36: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37: 谢谢老婆大人。
36: 我正洗菜呢。
37: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38: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发行于2014年10月21日，乌兰图雅演唱。这首歌曲热情奔放，曲调欢快，其音乐风格在欢快的民族音乐基础上融入了类似舞曲的轻快节奏和流行音乐元素，整首歌曲融合在了民族和流行之间。这种不同音乐元素的组合将整个歌曲的意境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送你一首吉祥的歌，通篇选用的是简单朴素和生活化的词汇来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传递对生活的热爱与美好期许，并以最生活化的语言来展示我们的幸福生活。送你一首吉祥的歌，跳上一支欢乐的舞，载歌载舞下我们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阳光。乌兰图雅的演唱将蒙古族音乐的唱法融入到这首歌曲中，让人们感受到了草原人民奔放豪迈的心情。乌兰图雅的演唱版本曾被央视多个音乐栏目选用，如民歌中国以及2019合唱春晚等。这首歌曲也曾获得国家一级音乐行业协会举办的首届唱响中国词曲金奖。接下来请您欣赏歌曲，送你一首吉祥的歌。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8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8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汤唯博。

0: 大实力唱将集结，7月24号13点18分，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羊票票预售火爆开启。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金色华年。
3: 时间来到下午了16点34分，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闷热来袭，未来三天广西高温愈演愈烈。25号广西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7到38度，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做好防暑防晒，同时要防范分散性强降雨。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衡州市、宾阳县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的县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
4: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5: 高高的青山上，雪藏。
4: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5: 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学了游戏。
6: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7: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8: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9: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10: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11: 让我为你
10: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您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下面为朋友们送出你们想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刘洋河，这是昨天的这位朋友点播的，那么今天才能为您播出。

沉闷的品。

继续为朋友们送你们爱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雄伟井冈山，那么查了一下呢，没有按照这首歌名来找啊，没找到这首歌。但是有一首歌呢叫人民军队忠于党，里面的第一句歌词就是雄伟的井冈山，也许您想听的是这首歌吧。下面就把霍勇演唱的这首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曲先送给您。

好，下面再送出我们能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到此为止》，听着这首歌曲呢，也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蔡小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像从来没有信，透过瞳孔往你心走近，为你勾的版图只是自我满足，在你眼里原来都是我有病，模糊每个具体细节，忘记陪你看过天亮的冬，那么在这花开的季节留我一人轻轻拥抱着风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有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8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2日，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11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1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7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4部2直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7月22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深入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委下甘村，与市委办公室各党支部党员代表进村入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衡州市江南区志愿服务队和当地群众一起清淤除障，实地了解和协调解决群众诉求，帮助受灾群众重建美好家园。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党旗领航，带头下沉一线，弘扬优良作风，全力帮助受灾群众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让群众看得见党组织，找得到党员，感受到党的温暖，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鉴于影响，我市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南宁市气象台已于7月22日18时解除暴雨4级预警，且全市水库运行正常。根据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22日21时终止南宁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继续保持。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 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5: 该公司

0: 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1: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2: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3: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4: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3: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5: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3: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5: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春夏。北京时间的17:06，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新闻非常道，每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今天的天气如何？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如何？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 AI 主播小飞来为我们介绍吧。
6: 好的，高温天气卷土重来，35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即将上线。未来3天广西高温愈演愈烈，25日，广西最高气温或达37摄氏度至38摄氏度，市民出行要做好防暑防晒，同时仍需防范分散性强降雨。眼下正值暑假，全国多地高温天气强势发力，新疆和四川盆地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7月21日，新疆爱丁湖景区暂刷新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最高气温，也是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个50摄氏度加。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今天进入大暑节气，此时我国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明显增大，桑拿天随之增多。7月15日，广西正式入伏，三伏天本就是高温高湿的主场，连日降雨暂时浇灭了广西多地的暑气。不过随着雨水减弱，广西将重回高温炎热天气，大家要感受三伏天的威力。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7月18日至21日，广西大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具有降雨范围广、强降雨落区重叠、局地雨势强等特点。广西气象台预计，随着降雨减弱，广西气温将逐日升高，多地将出现35摄氏度加的高温天气。明天高温范围明显扩大，玉林市、贵港市和桂林市局地也将加入。不过未来3天广西仍有分散性强降雨、半强对流天气。7月25日，广西大部将被高温笼罩，桂东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至38摄氏度，市民出行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南宁市气象台预计，7月23日至24日，衡州市、宾阳县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县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值得注意的是，台风有新消息，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生成。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活动，预计其将于7月22日前后加强为热带低压，或将于本周后半段发展为台风，未来在副热带高压引导下，大概率会奔向华南地区。根据台风命名规则，若该热带扰动增强至热带风暴级，将获得命名红霞，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但目前台风时效较远，其强度、移动路径仍存在变数，需继续保持关注。7月22日，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获悉，鉴于影响，我市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南宁市气象台已于7月22日18时解除暴雨4级预警，且全市水库运行正常。根据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22日21时终止南宁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继续保持。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谢谢小飞的介绍。 今天呢是大暑节气，大暑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二个节气，和小暑一样都是代表夏季炎热程度的节气啊，也是一年当中上蒸下煮湿热交蒸达到极点的时刻。这个时候呢饮食需要清淡，日常需要多补充水分，清热解毒的绿豆汤和酸梅汤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大暑祭祀，赤气迎吉。此时正值中伏前后，入热交争，抵达顶点。苦夏虽然难熬，万物却也迎来了一年中最酣畅的生长期。福建莆田火红绿色挂满枝头，大暑时节，当地人偏爱啖此热果，驱湿补气，甘润养身。繁茂的草木还被人们以智慧加工，化作更多解暑利器。四川崇州的匠人取天然瓷竹，编织成各式用具，用竹的疏朗拂去周身燥热。闽粤人家悉心制作仙草冻，以草木清润之性调和盐分。大暑时节与热同济，已成涝患。浙江椒江的人们送大暑船入海，愿其带走鼠疫洪灾，迎来平安。海南儋州的鄯言人则充分把握此时极致的骄阳，与火山岩滩涂晒至海盐，靠日光海风自然洁净。在暑湿的极致中，人们顺应节律，将热气巧妙转化为自然的馈赠，滋养身心，如此方能在燥热中萌发崭新生机，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行过漫漫炎夏。
1: 今天节目除了这些还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 AI 主播给我们介绍吧。
2: 好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中央网信办、应急管理部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G80 广昆高速广西兴业至六井段云表大桥全面恢复通车。出国游别乱买，携带大麻制品入境涉嫌违法。衡州全力抢抓双抢，筑牢灾后农业稳产根基。宾阳甘棠镇风雨过后，同心重建美好家园。跨区驰援同心重建，多方力量助力衡州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3: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为了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的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最近的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那通知呢，重点整治五类突出问题，首先就是移花接木、恶意剪辑，比如说恶意的用这种国外的或者是这个其他发生地的还有好多年前的发生的灾害的事故的影像资料，选择摘取片面的信息，通过去水印啊、改标题啊、换字幕啊等等手段，伪装成发生在本地的实时灾情，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第二呢，就是旧新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的问题，将往年甚至是几十年前发生灾害的事故现场图片或者视频重新包装，删除原始时间信息，谎称是最近刚发生的新闻，渲染惶恐情绪。第三就是夸大其词和虚构数据类的问题，杜撰编造受灾情况，刻意捏造夸大伤亡人数、房屋损毁数量、经济损失规模等等核心数据，或篡改这个灾害等级啊，虚构发生的灾害呀、啊，干扰救援秩序。第四呢，就是编造与险情，冒充权威类的问题，编造类似什么水库溃坝、这个堤防决口、缺口、化工厂泄漏等等严重虚假灾情，盗用官方机构、主流媒体名义或者标识，伪造公文格式，发布虚假公告，损害政府公信力的行为。第五呢，就是技术伪造，借机诈骗，利用 AI 生成、拼凑剪辑、剧情摆拍等手段，制作灾情图片的视频，杜撰事故现场救援细节，假借灾情发布虚假的募捐链接、求助二维码，导致公共财产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等等。通知明确要求啊，各地的网信部门要聚焦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的典型问题和隐形变异问题，开展全面排查。各地的应急管理部门也要加强协同联动，确保清理整治工作取得实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千万不要借助各种各样的情况来编造这种虚假信息，博取人眼球。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继续来关注。那么在前两天的7月20号 G80 广昆高速广西兴业到六井段的 K447 到 K449 的路段正式解除了临时交通管制，恢复了双幅双向的正常通行。最近呢，这个 G80 广昆高速广西兴业至六井这个六井段的云表大桥双向的路面发生了一个大面积的积水，同时呢引发了下行线 K447 加856的盖板含八字墙垮塌，以及上行线云表大桥零号桥台护坡坡脚冲毁，七号台桥外侧的这个锥坡滑塌等等险情，所以这个道路双向是中断的。那广西粤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抢修抢险机制，科学制定分段抢通分幅交替施工的抢修方案，全力打通应急救援抢险设备以及救灾物资运输的通道。也是经过了抢险人员的连夜昼夜的奋战，7月11号 G80 广昆高速广西兴业至六井段的下行线，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工程呢是抢修顺利完工。当天的12点35分，受损的路段是恢复了下行单幅双行通行，也是有效的保障了应急抢险的畅通，也为上行线的云表大桥全封闭抢修的施工也是筑牢了安全基础。上行线云表大桥修复是这一次抢险攻坚的硬骨头，针对零号桥台护坡冲毁这个问题呢，也是调配了专业的队伍和大型机械设备，对桥台以及路基进行了一个集中加固的处置。那7月19号，随着最后一处加工的完工，云表大桥抢险施工全部完成。7月20号 G80 广昆高速广西兴业至六井段 K447 至 K449 路段全面恢复了双幅双向正常通行。

0: 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新闻非常道。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假期的事儿哈。暑假期间出国出境游的市民朋友们也很多，那有些游客啊，在境外看到造型新奇、口味多样的新奇的玩意儿，比如说电子烟啊、零食啊，想买回来自用或者送给他人。但是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部分境外的新潮商品当中暗藏大麻成分，属于新型毒品，一旦携带回国，很有可能触犯法律，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韦晓、通讯员钟玲丽发回的报道吧。
4: 近期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在查验一票转运快件时，发现机检图像存在异常，工作人员立即拦截查验，当场查获40盒带有大麻叶图案、大麻标识的电子烟，共计200个，烟油均含有特殊成分。经专业机构鉴定，这批电子烟全部检出4氢大麻酚。南宁市禁毒协会禁毒专员吴永桥：
5: 合成大麻素电子烟，俗称上头电子烟，是在烟油中非法添加4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的新型毒品。外观和普通电子烟一样，多为水果口味，常被伪装成潮流电子烟，在网络、夜店等渠道售卖。
4: 这种伪装成潮流单品的电子烟，本质是新型毒品，危害性极大。出游期间，大家不要轻信陌生人宣传的解压、助眠、放松类电子烟，即便在正规商店选购商品，也要仔细查看标识，避开带有大麻相关标志的商品，不要盲目购买尝试。南宁市禁毒协会禁毒专员吴永桥：
5: 吸食合成大麻素电子烟后，会快速出现幻视、幻听、精神恍惚、情绪失控、恶心、头晕等症状。合成大麻电子烟毒性极强，一克相当于5.5克海洛因，过量吸食可导致休克、窒息、猝死等危险症状。长期吸食会损害大脑，导致记忆力衰退、精神错乱、免疫力下降，并诱发抑郁与暴力倾向。
4: 除了电子烟，新型大麻毒品的伪装形式越来越多。近期全国多地海关相继查获伪装成麦片、水果软糖、曲奇饼干的大麻制品，外观和普通零食几乎无异，隐蔽性、迷惑性极强，普通人很难分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国法律对毒品零容忍，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大家切勿抱有侥幸心理，以身试法。南宁市禁毒协会禁毒专员吴永桥：
5: 广大的市民群众切勿因好奇尝试，各不可将其携带入境，一经发现将按照走私毒品罪依法处置。我们的市民朋友在前往一些复杂的娱乐场所消费的时候，也请警惕陌生人递来的所谓上头电子烟，切勿好奇或盲目跟风尝试，一旦发现有可疑症状，请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3: 出游尽兴更要守法，一些看似新潮的网红商品实则是害人的毒品陷阱，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守住底线，不买不带不碰境外可疑商品，安心出游，平安回家。好了，再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这个交通安全问题哈。那么在昨天下午，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厢塘二大队的民警在相思湖东路开展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廖振中、李浩江、通讯员杨静发回的报道吧。
4: 整治现场，执勤民警拦停一辆搭载2名驾乘人员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同步开展违法取证与现场普法工作。
6: 你看现在的这个共享车在上面都会标这个仅限人骑行，在家你扫码的时候也会3秒钟之后都会提醒你们这个严禁载人的。
7: 那我们在
6: 下车的话也是要接受一个处罚，这严重的违法行为之一。
4: 民警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出厂设计只允许单人骑行，车辆搭载两人会挤压驾乘空间，操控车辆不够灵活，车辆行驶状态也会受到影响，极易诱发道路事故。这类载人行为属于交警重点查处的违章行为。
6: 两个人骑，这本来这是几块钱的事情，对不对？现在被罚50了，而且超员超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4: 在民警的教育下，两名年轻女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自觉接受了处罚，之后分开扫码，各自骑行车辆离开现场。这起违章处置完毕，又一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男性骑手被执勤民警拦下。
6: 师傅知道为什么拦你下来吗？
7: 不戴帽子。
6: 对啦，那你看个个都戴，应该戴好头盔，对你们自己一种保护。
4: 本次整治行动重点查处电动自行车超员、超载、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驶入机动车道几类问题。交警提醒市民，出行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日常骑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平安上路才是首要事情。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乡塘二大队民警张宏杰：
6: 暑期汛期的到来，在这里我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安全，这是不超员，出行一定记得佩戴头盔。
3: 头盔不是应付检查的摆设，单人骑行也不是苛刻的规定，日常出行多一份自律，少一点侥幸，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骑行危险。希望大家我们都平安过暑假吧。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8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8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7: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8: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1: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9: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7: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0: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7: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7: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春夏。北京时间的17:37，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还是来关注我们衡州的这个灾后重建情况。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部分农业生产也是遇到了灾情。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衡州市迅速行动，精准施策，抢抓农时，推进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同步落实农技指导、物资保障、保险兜底等举措，全市灾后农业复工复产有序高效推进，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请听记者曲杰珍发回的报道。
11: 在衡州市陶墟镇上塘村水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收割受潮早稻。不远处的田块里，插秧机来回穿梭，抢插晚稻秧苗，争分夺秒推进双抢进度。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手把手指导农户进行灾后田间管护。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欧桂兰：
12: 抢收抢时节，基本上都已经算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要做好田间管理，工作队也会下来就今年的晚稻的种植、插播以及田间管护给一些技术指导。
11: 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种植户们抢收早稻、抢插晚稻。衡州市陶墟镇种植大户苏俊玉：
13: 早稻还有100多亩没收，等一下就收了，马上抢收。早稻已经损失了，现在的尽量争取时间插晚稻要管理好晚稻，把早稻的损失争取晚稻要补回来。
11: 衡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李子健：
14: 免费发放种子给农户及时播种，成立工作小组到各乡镇去帮助农户恢复农业生产。
11: 与此同时，农业保险理赔兜底保障工作同步提速落地。灾情发生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下地勘察定损，切实减轻灾害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损失。衡州市陶墟镇种植大户苏俊玉：
13: 我的年年都买保险，政府补贴后，我们农户自掏腰包是4.8元，500亩地全部都投完水稻保险，已经发了300多亩了，自己交了保险，心里踏实一点。
11: 截至目前，南宁市累计投入农机具3.15万台套，已完成早稻收割面积近127万亩，进度超65%，晚稻插秧超20万亩，按需发放企业爱心捐赠的水稻玉米种子6.2万斤。农业生产恢复正在有序推进。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欧桂兰：
12: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争取上级农业救灾资金，加快农田、大棚等基础设施修复，组织农户抢时间补损失，对受灾田块进行补种改种，以市场为导向扩大秋冬种植面积，全力推进农业产能恢复。
7: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0: 继续来关注衡州市的情况。那么76特大暴雨灾害发生以后，南宁市统筹调度各市直单位、各县区的救援力量奔赴衡州市救灾一线，支援灾后清淤除障、基础设施抢修和环境整治等等工作。在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等地，多支队伍昼夜攻坚，干群携手同心同行，全力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请听记者王敏仪发回的报道。
15: 灾情发生后，西乡塘区与高新区迅速组建联合工作队，驰援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连日奋战，救援队伍的辛苦付出，当地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7月21号，完成驰援任务的工作队准备撤出邓墟村，村民们自发聚集到这里，手捧茉莉花，高举锦旗，欢送驰援队伍，手中的一束束洁白茉莉 锦旗上一句句真挚致谢，承载着乡亲们最质朴的心意。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村委会工作人员韦凤香：
16: 高新区还有西乡堂他们第一时间来支援我们，带了铲车、钩机、清运机，还有大批的志愿者到我们的村庄里面通道路、清淤泥，挨家挨户的关怀我们。所以村民想自己感谢他们，今天都是自主过来的。
15: 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村民黎家福：
17: 感谢他们连日连夜的不停的加班来帮我们清淤这个排涝啊，然后现在我们的村容村貌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5: 在邓墟村，前线指挥部成立抗洪救灾临时联合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统一指挥，科学调度各方救援力量。西乡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之涛：
18: 西乡堂区高新区累计投入志愿者3600多人次，130多台专业机械连续奋战8个日夜，实现了邓墟村13个村屯、2600多户群众顺利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15: 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统筹调度城区环卫站、环卫协会，多家环保企业组建跨区域清淤攻坚队伍，全力进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李军：
19: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3区的沿江路、4区的农贸市场、5区的镇政府等3大重点区域的排水沟疏通整治。我们调配各方的力量，实行24小时的循环作战，人员轮休，车辆机械不停，最大程度的恢复这个路面的原貌。
15: 除云表镇外，市市政园林系统党员志愿者还奔赴宾阳县多地支援，与部队官兵、环卫工人并肩作战，入户帮助受灾居民清理淤泥、疏通排水。同时，市市政园林局还同步集结市政、园林、环卫、照明领域专家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桥梁缓护、监测排查道路与管网破损情况等，以专业技术保障灾后设施安全。下一步，南宁市各职能部门与支援队伍将持续巩固灾后环境整治成果，以有力举措守护群众家园，助力衡州市全面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6: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再来关注宾阳的灾后重建情况。随着洪水消退，7月21号，记者深入到宾阳县甘棠镇，看到这里到处都是人们重建家园忙碌的身影，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4: 记者在甘棠镇的庆龙街道看到洪水已经退去，经过大家连日努力，原本路面上还有厚厚的淤泥已经清理干净，居民们也在忙着收拾自己的房屋，整理家里的物资。甘棠社区庆龙街居民卢焕先告诉记者，洪水退去后，年事已高的他无力清理搬运，救援人员主动上门帮助他和其他居民清运泡水家电，清理堆积垃圾。宾阳县甘棠社区庆龙街居民卢焕先：
5: 因为我们又老了，也搬不动，然后全部是他们过来帮我弄好出去，也帮助好多群众啊一起搬出去。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感动，非常感谢他们。
4: 洪姓村是本次受灾较重的区域之一，洪水导致村内道路完全中断，物资运输困难。目前洪姓村清淤消渣道路修复已全部完成，村民陆续恢复农业生产，家家户户重拾生活底气。宾阳县甘棠镇洪姓村委团支部书记陆昌龙：
6: 大家团结一心，用钱也买不到吧，我们现在正在慢慢恢复复工复产嘛，就是村民的话现在我们说也开始播种啊稻谷这类东西准备种田了，哎，大家都很高兴了嘛，终于可以复工了。
4: 此外，辖区沿街商户也全力开展灾后自救。快递网点负责人黄安昼告诉记者，因洪水浸泡导致网点的所有快递柜报废，为保障民生服务不断档，目前网点已顺利搬迁至新址，日常快件派

0: 也已恢复。宾阳县甘棠镇极兔速递网点负责人黄安宙：
1: 首先呢，我们那边的快递的话都已经复工复产了，就好多人原来洪水之后一直滞留在上面仓库的包裹都已经恢复正常。
2: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播春夏，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3: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两套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挚爱在身边》，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再会。

0: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1: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7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30路驾驶员梁顺英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7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9路驾驶员杜代华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婴儿车。7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3路驾驶员陆文干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婴儿车。7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胡能造在营运途中主动扶老年人。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5路驾驶员李红念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行李箱。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30路驾驶员甘文坚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7路驾驶员陈瑞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上车。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9路驾驶员李西峰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重物。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9路驾驶员何利益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重物。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83路驾驶员林星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搬大件行李。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1路驾驶员厉田辉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搬菜篮子。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3路驾驶员黄万威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轮椅。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1路驾驶员朱少华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搬菜篮子。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1路驾驶员黄海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扛手推车上车。7月1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3路驾驶员孙家赛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重物。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他们的热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7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8路驾驶员黄华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1路驾驶员苏东斌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4路驾驶员黄喜瑜捡到一个背包，联系失主领取。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1路驾驶员潘天华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秦小英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点滴行动，传递文明温度。谢谢每一个善良温暖的你。
1: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0: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2度，相对湿度7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4: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2日，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11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7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4步2直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爆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7月22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深入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委下甘村，与市委办公室各党支部党员代表进村入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衡州市江南区志愿服务队和当地群众一起清淤除障，实地了解和协调解决群众诉求，帮助受灾群众重建美好家园。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党旗领航，带头下沉一线，弘扬优良作风，全力帮助受灾群众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让群众看得见党组织，找得到党员，感受到党的温暖，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鉴于影响我市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南宁市气象台已于7月22日18时解除暴雨4级预警，且全市水库运行正常。根据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22日21时终止南宁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继续保持。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5: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6: 报告，看到什么？
5: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6: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7: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6: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7: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8: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9: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0: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1: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2: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3: AI 画画

0: 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0: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2: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3: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2: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荣耀 Reboot Phone 预约数据刷新历史记录，自研云台加 Agent C 系统打造全新形态机器人手机。智能家环节，居家塑形趣味健身好物，智能传感平衡板游戏化训练，强化核心肌群，全家老少都能居家锻炼。忍不住下单环节，好物种草加踩坑吐槽，无弦智能吉他零基础轻松玩音乐，网红电动化妆刷溢价严重沦为闲置智商税。
1: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0: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2: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那就在最近7月21号，荣耀官方正式官宣了重磅数据，旗下全新品类产品 Reboot Phone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开启全渠道预约之后，首日预约总量直接超越荣耀历代所有旗舰手机产品，创下品牌的预约历史新高。这款产品预计8月份正式发售上市，一经曝光就引爆了数码圈的讨论热潮。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并不只是堆料升级影像配置，硬件层面搭载了荣耀自研的四自由度钛合金机械云台系统，整套云台模组平时可以完全收纳在手机的机身内部，整机外观一体整洁，开启拍摄交互功能时0.8秒就可以快速弹出，支持360度全域追踪，智能自动运镜，对比市面上同类的外置云台方案，体积上直接缩小了70%。依靠钛合金精密结构，兼顾了小巧体积与运行的稳定性，拍 Vlog、 人像跟拍、日常录像不用手持挪动手机，云台自动就会跟踪人物移动拍摄。软件层面呢，它是荣耀全新的 Agent COS 智能体操作系统的核心落地硬件载体，摆脱了传统手机一问一答的被动交互模式，依托多模态具身交互能力，手机从被动执行指令的工具变成主动感知用户需求的智能伙伴。整机拥有月影灰、星轨银两款配色，依托 WAIC 现场的真机实测反馈，云台运行静音顺滑，影像搭配大底主摄，日常创作、日常拍照的成片效果是拉满了。现在超高的预约量也足以看出市场对这种全新形态的手机的认可度。
3: 哇，这么厉害，被种草了。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1: 北京时间18:13，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气象台于18:01解除南宁城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雷云团已远离，对南宁城区影响结束。重复一次，气象台于18:01解除南宁城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雷云团已远离，对南宁城区影响结束。以上天气报是由张彦龙为您播报。
2: 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3: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2: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现在很多人办了健身卡，总没时间去健身房，居家徒手训练枯燥难坚持，久而久之身材体态问题越来越明显。今天给大家分享听众投稿的智能平衡板，把枯燥的核心训练变成趣味游戏，居家锻炼不再难熬。他说自己长期伏案工作，骨盆前倾，核心无力，网上的居家训练教程很难坚持。不过在入手智能平衡板之后，每天玩十几分钟，不知不觉就完成了塑形训练，板面做了防滑磨砂材质，底座沉重稳固，老人、成年人、小朋友都能安全站立使用。内置高精度运动传感器，连接手机专属 APP 之后，实时捕捉身体重心、摇摆幅度数据。软件内划分了两大板块，一块是专业训练课程，针对核心收紧、改善体态、脚踝力量修复、产后盆底肌训练设计了分级课程，新手跟着指引练习即可。另一部分是多款互动体感游戏，滑雪闯关、迷宫躲避、平衡闯关等玩法，站在板子上左右摇摆就能操控游戏人物，一家人休闲时间可以联机对战玩耍。系统会自动记录每次的运动时长、消耗热量、身体平衡稳定数值，生成每周训练报告，直观看到体态改善效果。机身便携轻巧，客厅、卧室、阳台随便摆放，充电一次续航2个月，不用频繁充电维护。木瑶表示，不用逼着自己高强度健身，每天借着游戏锻炼，不仅腰腹力量变强，日

0: 场弯腰驼背的坏习惯也改善了不少，几百元的价位性价比很高。
1: 传统居家健身器材很容易因为枯燥而被闲置，那智能平衡板借助传感技术加游戏化的模式，降低了健身的心理门槛，既能锻炼核心肌群，矫正日常不良体态，还能当作亲子互动的居家玩具，一物多用。那大家选购的时候要优先选择传感器灵敏、板面防滑耐磨、 APP 无强制付费的正规款式，日常居家轻度健身体态调理那就完全够用了。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真实的使用反馈。第一位朋友亚亚，
1: 浩前你好，我想种草这款无线智能吉他，作为零基础音乐爱好者，终于不用被传统吉他劝退了。很早之前就想学弹唱，但是传统吉他按弦指尖会疼痛，复杂和弦很难把控，练不了几天就放弃了。这款无线吉他依靠触控感应模块发声，没有实体琴弦，手指触碰对应感应区域就能发出对应和弦，搭配机身灯光指引，跟着灯光按压，半小时就能学会多首流行歌曲弹唱。它自带内置音效芯片，一键切换吉他、钢琴、贝斯等十几种乐器音色，自带伴奏鼓点，一个人就能完成弹唱编曲。支持蓝牙耳机静音练习，租房宿舍弹奏不会打扰到其他人，整机重量轻盈，出门露营野餐随身携带很方便，不用繁琐调音更换琴弦，日常维护零成本。配套 APP 内置海量曲库，还有 AI 作曲功能，输入文字灵感就能生成专属旋律，日常解压打发闲暇时间特别合适。几百块的价格，不用苦练基本功就能享受弹奏音乐的快乐，音乐小白闭眼入不亏。
0: 传统乐器的高门槛确实劝退了大批的普通爱好者，无弦吉他简化了演奏难度，保留了弹唱的乐趣，兼顾便携性与多元化功能，适合只想要日常解压业余玩乐的朋友，不需要专业演奏考级的话，那是性价比很高的音乐小物件。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网友知南，他是怎么说的。
1: 浩前，我必须吐槽一下网红智能化妆刷，妥妥的智商税，买回来只用了两次就彻底闲置。商家宣传自带震动导入、自动粉刷粉底、遮瑕抛光，一键搞定底妆，解放双手打造无瑕妆面。我抱着期待入手之后，落差极大。首先，所谓的智能震动功能力度很鸡肋，震动幅度太小，粉底根本没法均匀铺开，用力按压又会造成底妆斑驳卡粉，还不如手动美妆刷服帖。产品标注多档位智能调速，实际三档震动差距微乎其微。所谓的自动清洁功能，只是搭配一个简易清洗盒，冲刷残留粉底依旧需要手动揉搓，并没有宣传的全自动洁净。产品价格动辄两三百元，对比几十块的优质手工化妆刷，没有任何使用优势，只是靠着智能噱头抬高售价。长时间放置刷头内部还容易滋生细菌，护肤化妆反而损伤皮肤。真心劝大家不要被网红营销裹挟，底妆想要服帖，优质手动化妆刷美妆蛋远比这类花架子智能产品靠谱。
0: 很多美妆产品呢，靠着短视频的营销溢价严重，没有从实际化妆需求优化体验，只堆砌无关的电动功能，实际使用体验是大打折扣。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理性看待美妆的网红产品，优先去选择口碑稳定的。好了，今天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精美礼品，当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把自己挖到的实用智能好物、踩过的智商坑税，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分享给我们，互相避雷种草，日常消费才能少花冤枉钱。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简单复盘一下。我们解读了预约量破纪录的荣耀 Reboot Phone 机器人手机，讲解了游戏化健身的智能平衡版，同时种草了零基础友好的无弦吉他，拆解了网红智能化妆刷的智商税问题。如果你对本期的产品有疑问，或者有好物想投稿分享，都可以前往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留言。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3、2、1。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汤玮柏、

0: 四大实力唱将集结，7月24号13:18，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羊票票预售火爆开启。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
1: 发布15-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制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 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

0: 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2: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4: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2: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彦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3: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7: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6: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 8% 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7: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2: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8: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9: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0: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1: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2: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1: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3: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4: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5: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4: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6: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 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5: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浙江。

0: 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2: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 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 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 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龙 S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1: 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
1: 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3: 火放野火，烟雨载歌，中国不倦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7: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8: 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

0: 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当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0: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6: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

0: 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1: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2: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1: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0: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1: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2: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致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1: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0: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1: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2: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2: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2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1: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0: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7: 看一下，抓住你喽！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8: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5: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8: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不过这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 但如果是我们来考虑，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5: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8: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5: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7: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辆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5: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7: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5: 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7: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3: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技赋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筋。
1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
13: 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11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1次会议在南宁召开。 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会上，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振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业务副总裁高川分别围绕 AI 加医疗健康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发言。会议研究科技创新支撑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平陆运河高质量发展工作，听取有关企业及科研机构关于广西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链创新发展和广西现代运河实验室、陆海通道工程全寿命安全实验室的情况汇报。审议通过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邕江实验室理事会组建方案、广西高校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书面听取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最好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充分发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作用，统筹推进战略规划、体制机制、重点任务、能力建设、政策协同一体化衔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互融互促，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倍增效应。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打造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加快邕江实验室、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关键金属实验室等平台实体化运行。要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重点聚焦广西集成谋划破题路径，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系统总结工程建设成果与经验，全面梳理凝练各方面科技创新成果，持续强化科技对运河安全运营管理调度的赋能支撑。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紧扣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前沿，聚力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持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要持续本土培育与外部引进双向发力，大力培养引进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端紧缺人才，健全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着力破除人才评价四维问题，厚植科技创新沃土。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曹志强、蓝晓、周义觉及钟德志，区直、中直驻会有关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陈刚来到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大家汇汇金城，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楼顶稳压泵房，认真查看应急值班值守、消防设备运行及隐患排查台账。 现场检查发现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器存在故障点、消防栓稳压泵漏水问题，严肃要求当地督促商场管理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限时完成整改。陈刚指出，消防安全风险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产生乘数效应，多个消防短板叠加会明显放大安全风险，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局部问题会变成系统问题。

0: 要全面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做到除早除小，全力维护消防安全。位于武鸣区陇蒙山矿区的广西华耀石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石灰石矿，设计规模产量600万吨每年。在陇蒙山矿区，陈刚认真检查矿山采石作业安全防范等情况，详细了解采石爆破、隐患排查、日常监管等情况。陈刚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要严格对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旦发生严重安全事故，不能简单一罚了之，要做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并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陈刚随后来到广西贵物民爆物品有限公司民爆物品储存库，严格按规范流程穿上防静电防护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仔细检查，详细询问日常管理、应急预案等情况，强调民爆行业安全标准高，管控要求严，要严守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软硬件安防设施，加强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管理，提升应急能力，深化隐患排查，筑牢民爆行业安全防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柳州市检查指导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和地震灾后重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全力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推进地震灾后重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年5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多次地震，目前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韦涛来到太阳村镇集中安置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施工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和柳州市要按照时间节点，扎实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严把安全质量关，落实抗震设防标准要求，确保项目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定期监测镇区房屋结构安全，严防次生灾害。柳南区要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困难，让受灾群众安心入住新房。广西川香坊食品有限公司是柳南区螺蛳粉原材料核心加工基地。韦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酱腌菜时，仔细了解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有限空间管理等情况，现场查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检测酱腌菜时气体。韦涛强调，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规定，加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宣教，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有关部门要摒弃惯性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从严加强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街道柳东村鱼岩屯出现山体滑坡，受威胁群众接到预警后及时安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韦涛来到群众房屋前，详细了解预警校应、后续处置、隐患排查等工作。他强调，要做好滑坡点值守管控，严禁人员擅自进入，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组织专业力量加大监测、科学施测，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大人防技防力度，按照轻重缓急，加强切坡建防隐患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州市上秦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库，1957年建成运行，是自治区重点关注的并险水库。韦涛来到上秦水库，走访放水塔、大坝、管理房，详细了解水库安全隐患处置、管理运行等情况。韦涛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严格落实水库安全渡汛责任，全面排查并险水库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除险加固， 开展水库巡查员汛情处置明白卡上墙，针对极端天气，一库一策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健全预警、校应、指挥、保障机制，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0: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由自治区政府、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金融交流会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赵贵德出席并致辞。蔡允格指出，当前广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深耕东盟 AI 金融赛道，基础扎实，机遇叠加，大有可为。广西愿与各方携手同行，共拓 AI 金融合作赛道，共筑跨境数据治理体系，共育复合型金融人才队伍，统筹推进 AI 金融创新发展与跨境金融安全治理。2026年，广西将聚焦 AI 金融创新核心主题，系统打造一展一会一训一赛常态化合作矩阵，持续拓展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的广度、深度与精度。交流会现场举办了 AI 加金融创新成果展示，发布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银行、高校、行业协会的63家机构，超170位代表齐聚南宁，共话中国东盟智能金融协同发展。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0号，苗庆旺到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调研乡级政法工作与社会工作一体化运行课题，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筑牢平安建设根基。
0: 7月20号到21号，方春明赴河池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前期调研时强调，要对标法律查短板补弱项，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持续拓展无障碍服务覆盖面、受益面，加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共同维护无障碍设施。
1: 7月22号，方春明出席南宁老挝6、7学校修缮保护工程启动开工仪式暨广西与老挝6、7学校校友联谊活动时表示，此次修缮是守护两国共同记忆的承诺，回应校友热切期盼，期待持续搭建贵老交流合作的连心桥，携手在新时代续写中老友好新篇章。
0: 7月16号晚，崔国华主持召开全区洪涝灾后防疫工作视频调度会，部署洪涝灾后医疗救助、环境消杀、卫生防疫、饮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把群众健康放在首位，主动下沉一线，强化精细化管理，切实落实各项措施，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1: 7月20号，蓝晓到大新县调研边境地区水库、产业园区、文旅景区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工作责任，深入开展双线作战，加强与井水情、汛情趋势研判，科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安全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受台风美沙克引发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贵港市多处工业园区与养殖产业、衡州市茉莉花田等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紧急驰援，全力推动设施修复和复产复工。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连日来，在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有序的复产景象，工人们抓紧时间清扫厂房，全面检修制茶机械设备，规整生产物料，逐条排查生产线安全隐患，全力做好设备调试、厂区消杀等复工前置准备工作，力争最快速度恢复满产运行。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红：
4: 做好复工前的准备吧，消杀呀、卫生啊、还有机器啊、其他物料啊，都先准备好，等就是茉莉花嘛，就是鲜花种植的时候会尽快复工的。
3: 洪涝灾害过后，茉莉花产业复产存在灾情摸排慢、修复无依据、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难题。为此，杭州市充分发挥数字化产业优势，依托广西汇云大数据搭建的数字茉莉智慧平台，打通种植、加工、流通、服务全链条数据资源，让灾后复产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实现精准施策、高效推进。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5: 可以去进行这个测产，就是这一段时间，那整个杭州它目前每天大概会有多少花产出来？那这个茶厂它也可以根据市场现产出的茉莉花的这个量来安排它每天的一个加工的计划。
3: 作为杭州茉莉花产业的智慧大脑，数字茉莉全产业链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 AI 智能分析、大数据运算技术，全域覆盖茉莉花主产区，常态化实现田间环境实时监测、农事智能预警、产销数据互联互通，在本次灾后复产工作中精准赋能政府决策、企业生产、农户管户，构建起数据监测、精准指导、闭环服务的数字化复产新模式。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5: 平台是有农业人工智能这个病虫害诊断啊、识别啊应用，那这些应用都是免费的，包括平台上面也有这些专家的一些资源，我们的一些质保方案的分享，那这些都是花农呢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平台获得第一手的灾后重建的一些技术指导。
3: 在贵港市，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组织专业力量驰援，帮助当地受灾企业检修设备，加速复工复产。这几天，来自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五家龙头装备企业和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工业技师学院的100名专家技术人员组成多支突击队，奔赴贵港各受灾企业开展摸排和设备抢修服务。截至7月22号，各突击队伍累计走访服务共63家企业，累计检测检修2560余套设备。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根据贵港企业需求，协调专业力量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引导受灾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工业复产攻坚如火如荼，养殖产业恢复同步提速。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指导养殖户及时清理圈舍淤泥，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全域开展消毒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灾情发生以来，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扎实做好灾后复产后半篇文章。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伍白宇：
6: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吊猪大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还有，我们也将我们一些受灾的情况也上报到了自治区，争取我们自治区还有我们中央的一些奖补。
3: 当前贵港市紧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组建专项农技服务小分队，紧盯天气变化与农业生产关键节点，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养殖一线，精准核查灾情，靶向施策帮扶，指导养殖户彻底清理修缮受损圈舍、道路及粪污处理设备，规范处置病死畜禽，全方位筑牢灾后农业生产安全屏障，坚决守住灾后无大疫底线，推动农业工业产业平稳有序恢复生产。
1: 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台风洪涝灾害，大量车辆被洪水浸泡。7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商务系统联合保险行业行业协会各大车企快速行动，推出一揽子暖心关爱举措，全方位为受灾车主减负解难。灾情发生后，广西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迅速奔赴重灾区，在杭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等地设立20余个集中定损服务点，组建流动勘查队伍，深入水淹小区、乡镇村落上门服务，理赔流程大幅优化提速。轻度涉水车辆车主可前往合作 4S 店现场拍照，线上上传影像资料即可完成定损。针对水淹严重、失去维修价值的车辆，开辟全损认定绿色通道，加急出具定损报告，最大限度压缩案件办理时长。人保、太保、平安等多家保险公司协同联动，在杭州市云表镇设立警保联合临时救援服务点，推行查看互认、施救互认协同模式，落地车险无差别救援政策。 只要投保车辆含交强险，车主均可享受行业免费拖车、车内淤泥清理消毒服务。截至7月17号，云表临时救援点统筹调度64台救援拖车，累计完成无差别车辆施救200余台，让受灾车主不再为拖车清淤额外支出。灾害面前，行业协会主动担当，广西汽车流通协会快速发起受灾车辆公益维修行动，组织各品牌 4S 店综合修理厂推出惠民维修方案。自治区商务厅统筹全区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回收拆借企业，面向泡水报废车辆开通暖心服务通道，对于尚有修复价值的泡水车辆执行公允透明估价，切实保障群众车辆残值受益。各大车企接连加码置换福利，上汽通用五菱叠加国家补贴、厂家补贴与泡水车专项补贴。

0: 最高20000元，泡水车额外补贴2000元。贵港比亚迪开启涉水车辆置换专场，多重福利叠加综合补贴最高40000元。置换领克全系车型至高可享4.6万元补贴。奥迪针对洪水全损车辆置换，在国家补贴基础上额外最高补贴2.1万元。各地商务部门积极搭建供需桥梁，推出灾区泡水车主专属惠民汽车团购活动。贵港市商务局于7月19号举办受灾车主汽车换新专场团购会，现场各大品牌叠加灾区专项补贴、金融免息、油卡赠送等多重福利。活动累计接待647组客户，达成意向订单175笔，现场成交126笔。钦州市商务局组织14家车企推出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厂商补贴、门店福利可叠加申领，为受灾车主换购新车送上实实在在的优惠。
1: 广西新闻发布。7月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南宁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广西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工作措施成效亮点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2: 社会保障卡是我国除身份证以外唯一配以国徽图案的金融卡，分实体卡和电子卡两种类型，可以说是中国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建立协同高效的一卡通工作机制，坚持数据赋能，强化稳定可靠的一卡通平台支撑，构建场景多元的一卡通应用生态，坚持全域扩面，打造就近可办的一卡通申领渠道。全区3200多个即时制卡网点实现个人申领社会保障卡立等可取。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3: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5216.71万人，电子社会保障卡签发数4461.2万人，基本实现人手一卡。
2: 为了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提升服务质量，近年来自治区数据局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强化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互联互通。自治区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爱民：
4: 群众可以使用电子社会保障卡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办理包括社会保障卡启用、查询、变更、补领等社保业务在内的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可以说，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截至目前，群众持社会保障卡可办理80多项人社业务，全区1.9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刷社会保障卡就医购药，通过云闪付 APP 绑定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实现广西全域公交地铁加全国330城互通，31家公共图书馆可用社会保障卡免押金借阅图书，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景区凭社会保障卡可快速入场。下一步，广西将深化人社加金融融合服务，将社会保障卡服务事项、待遇资格认证等50个高频人社服务事项延伸至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实现社会保障卡业务与金融服务一窗联办，组织开展广西社会保障卡惠民促消费活动，为群众提供惠民服务。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3: 即日起至今年的11月底，群众持工商银行社会保障卡在南宁长者饭堂用餐，每天可享受民政部门补助3元、工商银行补助2元的优惠。此外，农业银行、广西农商联合银行、邮储银行等银行也分时段开展社会保障卡优惠活动，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新闻九一零直播广西。直播广西，来关注地方要闻。近日，自治区政协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座谈会暨相机协商座谈会，围绕推动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商建言。座谈交流中，政协委员、相关单位负责人提出建议，要统筹本地矿产增储上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全力保障重大项目要素需求，要打通金融服务，破解环评能耗总量指标，矿业权整合用地保障等瓶颈，强化科创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升级，依托平路运河
1: 过分，所以又是优点，可以说比去年还好。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早一点，因为可能小年问题，今年大概差有8万斤。
2: 为增加蔬果销售空间，可以连串打破单的销售模式，搭建去新业派零采购、内门人员采手、定点零售的多元销售体系。所以均一度持续走高。
1: 现在我们批发价是4块到5块，干一起管就是5块钱，二起的是4块钱，零售的话7块到8块钱，可能有很多老板都到园里面采摘，也现在也问我们该园了没有，也想来采摘，所以今天我们该园呢，也希望各位广大朋友们来园里面采摘或者来采购。
2: 采摘葡萄不但打通了水中小路，经常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安定增收的惠民产业。产业园建立规范用工规制，优先吸纳本村土品和就业，让台湾安定提供食品资源，实现务工岗位。系村民负责屋厂就能实现增收，帮助内村建设产业惠民，成果贡献，转产业收益分布村民，为参包山东下的村民满布天下新闻，设立喺群众贡献产业发展红利。
1: 我们这里雇一个已经老身干来管理员，然后都是多贫户，用工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18到25个人，所以也增加了农户的收入。
2: 产业兴就兴创兴，特色红就必胜富。顺内用工每个葡萄产业已成为连兴创将来创集体经济，做妥兴创真正的核心主宰，也一步成功将连兴创转心经特色各所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管控技术，完善园区采收葡萄设施。拓宽新传生涯融合销售渠道，持续构建国有甜蜜经济，系特色产业持续赋能兴创增收冠中之宝，推动兴创全面振兴低质增有。受近距持续建耕和影响，为走水汉标镇福龙厂艺队红楼仔鞋，内厂文凤定员显简西轮，党职大连帮来集发。目前内厂众多所在区域请帮广州二手卖。从03万块创造西轮能产量半来，卫生水隔来排水服桶，多充分日常生活才出现，带到极大不便。为增加口福仔区群众省产生活，龙口面陆续派多组支援队伍自愿永走，海战仔后请帮壮观广泽。 为助力仔区挖掘口福省产生活叠水，十分热时候，龙口面组织水石报青年支援者奔赴福龙村。海战跨区域请往板斧行动，但系板斧现场后，支援者满地水碱多接厂会，冇排女女星要请往仲南丁区域，整装热粉争的片区，粉港粉座隔水渠积，现场路面要冧要扭，部分问渠大红，显碱西轮争的空间窄细，请往难度大，体力小耗搞，面对恶劣争的条件，支援者满下步退缩，敢对铁铲沙笔等工具。背后背后，请来恩兰齐大雄的帮来集发，粉团青山的创道路，西至水桶是为排水通道，全力清除卫生水格。十分热时候，龙眼面组织大面支援者服务队，自愿运走水汉标针，全力开展灾后清帮采集、环境复原工作，委托人居协同的搞油增联模式，助力灾区挖掘海福正极要改的兴创风貌，由汉标针福蛋厂。支援者多充满河北多那最干道，请大雄来的区域海战请防增烈，餐厨、寒水池等各家设备集中抬采，请向路面那都泵来，党职呼去集发，水通艾塞道路，二次冻水，由福龙厂海战请防广泽的支援者满，最少充满定员入河通道，奉展屋后摆数九改，行道隔栏等重点区域，粉片包拣，分座扎尖，齐等队管中兵警协泽。合力清榜，一封门难，必封嘴严。六眼面支援者，副老榜副老伯， 连续奋战，从反法会国家协会搞入争论，齐人讲政西政治的恶报游戏，用实间担当，有遥控间解决政治压力，设立会受灾困中纾困艰难。廿一报，龙眼面转持续追剿，走入海福总管重点讲责，持续调配人力，佢加力量，助力受灾队开扎实环境政治，民生包装等讲责。为沈玉官设立实选举，提出真系讽刺讲责薄衰。陈伟杰事后，龙眼面自愿指面局联合共产队质环境监察站，沈玉、杨耿真、陈松真上紧重点审问，海战提出真系讽刺直接选战，朕硬急逼欠烟连，把那烟连已经涨损，敌近实战，追踪实由免责。晏朝直接选将已经发布小山千里，终结点兵指令发封流程，组织实施。推动奉差责任立等实彩，选管曾英富讲责任员，充分监报对得债监察员齐冠中共勾涉款参与活动，活动档案原自愿志愿局组织由人耿真负责闯万山省，陈永真领闯万万海，海战对得债系应急避险备航车实战演练，演练前纪律人员纪律格闯万对得债系安全点实得正狂，切破官方现状。系统更加粤普，猛达等瞬间对质仔鞋啲识别特征已经生效，避险调整螺丝等专业知识，明确监察员更为积极，齐群众避险作为细行，避险转介答群众月份，因连现转监察员模拟发现破体险情，现转充满满有工作人员的引导啦，有需要一定调整螺丝，快速型眼前对打前海，因连结束后，共体对质环境监察站专家现转点评。针对调整螺丝，用脚发指用背。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4: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

0: 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1: 露露，你怎么啦？
2: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1: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2: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1: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2: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1: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2: 嗯，好啊。
0: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3: 免费政策针对近3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前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0: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4: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5: 嗯，好的，谢谢医生。
0: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5: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2: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5: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2: 嗯，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5: 陆早上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6: 今天好多了。
5: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嗯，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0: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7: 这个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被我们。
8: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5: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0: 享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三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7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3、2、1，
6: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汤玮柏、

0: 四大实力唱将集结，7月24号13:18，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羊票票预售火爆开启。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80集。
6: 上回说到，由一个水晶球想到了自己曾经的迷信与可笑。几十年来，我手边总有几本未来预知术、烧饼歌、推背图之类的东西，这与其说是为了给自己算命，不如说是给自己精神上以麻醉，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恐惧。我为自己摇出一刻上级的金钱客，读着那卦文，只那一瞬间是高兴的，过了那一会儿，心里照旧充满了忧虑。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只有事后诸葛亮，未来根本不可预知，否则世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了。我第一次对不可知论发生了动摇，是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胜利已成了确定事实的时候。固然历来两军相争，开始都自信必胜，但问题是，这个真正的胜利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一切战争的命运总是决定于强弱，在我们的眼里，只有美国是最强大的，不仅在当前战场上，就是人类的命运似乎也要由他来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所谓强大的美国军队终于乖乖地签了停战协定。在战争起初的什么复活节打过鸭绿江，什么冬至节前结束战争等的预言全成了笑话。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边是手里拿着原子弹、年产钢1亿吨的美国，一边是武器相对低劣、上次战争的疮痍尚未平复的中朝人民，究竟谁强谁弱？谁是决定历史的力量？ 也就是说，谁能掌握命运。最初胜利消息到达的时候，我以及我所知道的某些同犯还把它看作是偶然的现象。后来我发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的提出，是早在数量和装备远超过解放军的蒋介石刚刚发动内战的时候。我接着又发现，今天战胜了内外强敌，统一了全国的力量，在当年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些红缨枪，而那时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所亲眼看见过的，并且当作是强大的势力，北洋政府、国民党、日本统治者和一切在中国横行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命运是早经共产党人算定了的。我最初的理论学习，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里面有讨好心，有疑惧心，也有厌倦心。但是自从我发现了这个奇迹之后，老实说，好奇心又占了上风。由于这种心理的推动，我自己浏览了不少课外的书籍。不管当初的心理如何，书籍毕竟是给我打开了一扇世界的窗户，同时电影也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从这里看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进化，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学问，以及中国近百年来失地赔款、丧权辱国是什么原因等等，与过去听到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地方引起我的怀疑，有的地方又叫我恐惧，有的又令我折服，有的我又似懂非懂。但无论如何，在那些书籍和文件中，总有一个思想抓住了我，这就是承认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它自己的道理。事情做对做错的标准就在于符合还是违背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人是可以了解它的，这也就是所长经常和我们说的，人是可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的。我对这个道理真是越想越对，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从前不是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我总以为自己是奉天承运，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事实上背天逆运的正是自己。这就叫做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就是碰壁，这也就叫做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个道理真正成为我自己理解的东西，还是在我和社会发生了无数次的现实接触之后。这是我经过和自己亲属的联系，经过对日本战犯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经过了历次的参观，我了解了自己祖国这十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到了祖国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也知道了世界上这几十年来出现的是些什么事情，我也经过了一定的劳动，尝到了汗水滴在土上的滋味，也知道了一粒种子如何发芽成长为粮食和菜蔬。经过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历史的道路，这是人民的意志。什么叫命运呢？我正像孔子所说的，是五十而知天命。我所知的天命，就是历史的道路，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到最后才明白，为什么孔孟都喜欢引用“时日何丧，于吉汝皆亡”的话来警告诸侯们。原来他们多少都感觉出了这发出诅咒者的可怕。老子说，知常日明，不知常往作凶。应该知什么常呢？就是知道这个根本历史法则，知道了这个根本法则，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该随着谁走，否则就要往作凶。 真理是早就存在着，像太阳那样的清楚。可是说来奇怪，尽管连孔孟的语言中也有它的一定光辉，但是陈宝琛、郑孝胥没有教给我，庄士敦没教给我，吉冈安直只说出了半句“共产党可怕”。最后我还是在监狱里明白过来的。这说明对于历史注定他的灭亡命运的人，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等于盲人瞎马，夜半临渊。在我还没有放下皇帝架子的时候，不就是那样的命运吗？我介绍完了文物的来历，出了记录人员的办公室，走在甬道里，不禁又回过头来瞭望楼上所长的那个会见室的窗户。老所长在走前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这虽是我的非分之想，但也确实无法叫我不敢遗憾地去想他。长长的甬道走近了，我忽然又给自己解决了问题，用不着再讲了，他早已把最根本的话告诉了我。今天水晶球勾起了我前半生被命运拨弄的往事，而所长常说的一句话给他做了一个总结：命运不是能掌握的。这一天，水晶球的回忆和所长留给我的那句话，让我觉得这真正是我的菩提树下的第49天。让我再重复一遍，世界上的光辉对我是充满了意义的。
4: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6: 1959年9月18日的清晨，学委会通知大家都到甬道里等着听广播。学习委员说，所方说是一项重要的消息。是什么重要的消息呢？各个甬道里都站满了人，围满的国民党的，各号站在离各号最近的播音器前，都很肃静，人人都在猜测着这项重要广播的内容。后来大家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想法，大致都认为是宣布大跃进新成绩，有的更想到是一个新的生产运动，也有人想到是苏联又有新卫星上了天，还有人想到是今天是918的28周年纪念日，也许是关于纪念文章的发表。谁也没想到，在918的28周年这天，我们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冲击神魂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采取这个措施更将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959年9月14日。这是真的吗？完完全全是真的。广播员又读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读了刘少奇主席签名的特赦令，这也是真的。在瞬息间的有如空气凝结起来的沉静后，甬道里猛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每个小组里都自发地开起了会，人们争先恐后地谈了自己的感想，我也谈了，但是要谈的人太多了，性急的人就更多，每人都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谈，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够，我说了还想说，真的，我所想的说一天也说不完。特赦对我来说是什么意义呢？特赦自然这就是说不经起诉而出狱，它的含义是什么？在旧时代或者在某些国度里，出狱两字的含义是和狱的性质关联着的。出狱这意味着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着阳光，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意味着和枷锁的告别。然而在这里，和黑暗冰冷苦难和枷锁的字眼是全不相关的，正相反，正是在这个牢房里，我才见到了太阳，才从又聋又瞎的黑暗中解脱出来，认识了世界和我自己，才从枷锁桎梏中伸展开了我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舒开了我的朦朦胧胧的知觉。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出狱就意味着自由的获得，然而自由有各种各样的自由，在各种情况下的自由。从前有位中国的苦学生，热爱绘画的司徒乔，为了学画走进了美国，想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因此犯了美国的移民法规，判刑一年。他的监狱窗口正对着美国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对着自由神像过了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绝不是这个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着的土地上的自由，因为他在这个土地上得到的是不准他卖画以维持生活和完成学业，这就是美国法律给中国移民的自由。当然，长岛监狱里的美国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位美国作家就写过，有个美国人因为出了监狱得到的只有饥饿、失业、流浪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再制造一起罪案以达到返回监狱的目的。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自由，这就是从封建、迷信、愚昧解脱出来后的自由，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和区别美丑、善恶、真伪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却是在监狱得到的。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在某些人心里，出狱意味着亲人的团聚。亲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儿！然而我的亲人，连那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连我的过去的妻子，有谁能比这里的人更了解我呢？有谁曾像所方的人员那样为拯救我的灵魂而花费过心血呢？又有谁像他们那样为我的一点一滴的长进而高兴过呢？这里我要再插叙一段一年前发生的故事，这是由一次小组会引起的。在那次小组会上，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在改造的进程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障碍。重要的是，有很多障碍并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于是形成了各种自为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我们称它为前进中的包袱。为了让改造进行顺利，就要卸下这个包袱，把它交代出来，以便轻装前进。现在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有没有卸下来的包袱？我已说过，小组会是一种经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内容就

会上的表现总叫别人不满意，因此常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后来我的顾虑逐渐消失，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也减少了。当然更重要的，由于我觉出了这是有益无害的互相帮助，明白了一切罪恶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的认罪。这一点也正是政府更为重视的。也许可以说，政府认为使我们每人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倒是比从法律上惩办我们更为重要。我从政府的种种措施、参观、学习与外界通信等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小组会也变成对我是习惯而亲切的了。但是在这回的讨论会上却又发生了问题。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不料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怀疑，以致惊讶。我解释说，无论从我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立场来说，我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谈不上什么感情，但从我过去的立场来说，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他达到我复辟统治人民的目的，由于不能如愿，处处受制，结果我又怨又怕，在贪生怕死、担心被弃的心情下做出一连串的献媚举动，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感情。如果说在我幻想尚未破灭、恐惧尚未发生之前，对日本人的一些情愿的勾结，那也叫做感情的话，那么以后连这种感情也没有了。我这样说过之后，还是有人不相信，其余的人也半信半疑。只有老镇说，当皇帝的人对谁都是利用，连他父母在内，他都没有什么感情。可是多数人意见不同，他们举出了许多例子，如我对日本天皇太后流过泪，扶他上过台阶，我访日时作过诗，我发过回銮训民诏书等等。我说这些献媚举动都不过是为了个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当我做过了这一切仍然达不到目的，我心里是很怨恨的。我这样说了还是有人不信，这时忽然有人说，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3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堂。没人能懂我的渴望，谁又能懂我的倔强，在梦中都释放。没人能发现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人们总是陷在了一个妄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6度，相对湿度8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大暑三秋尽，林中酒下移，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孤果邀如客。
0: 听诗歌知节气，您听到的是唐朝诗人元稹的咏念四气诗《大暑六月中》。在如此炎热的夏季长夜，诗人睡不着觉，走到屋外纳凉。他看到星河皎洁，月光澄明，萤火虫在一闪一闪，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水边吃吃瓜果，看看风景，聊聊雅事，闷热的一天也就过去了。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到了。生猛的阳光，滚滚的热浪，我们每一天都像在桑拿房里受着蒸煮。这个季节，990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出门一定做好防晒，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独自游泳或去水边玩耍。让我们挥洒汗水，不虚度每一个热烈的日子吧。硕果累累的秋天在向我们招手了。
7: 有生之年，我们始终被璀璨的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不能脱离这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1: 月听，
0: 月爱，
1: 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6度，相对湿度8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6度，相对湿度8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爸爸，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5: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4: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0: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6: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7: 月爱，
6: 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7度，相对湿度9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影子被拉长，思念也一样，是孤独在蔓延。街灯亮起来，照亮了等待，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让回忆和夜色纠缠。可天黑也是温柔的，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等下一个黎明来和解。又到天

0: 想你的夜，字字都是熬不过的思念，是心底最直白的呼喊，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夜色成了催化剂，让回忆愈发清晰，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原来想念到极致，连呼吸都带着哽咽，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小霞的拆穿，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自己却还心存幻想。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
4: 我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7度，相对湿度9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7度，相对湿度9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3 2 1，
0: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汤唯博。

0: 四大实力唱将集结，7月24号13:18，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羊票票预售火爆开启。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

0: 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在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该以怎样的语气试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付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的夏天。
4: 我可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

0: 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二集《长空亮剑》。
7: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6: 重点关注：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7: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6: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方基础设施的袭击。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二集《长空亮剑》。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9: 夏日深夜，万籁俱寂。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场战斗警报骤然响起，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拔地而起，呼啸着刺破云层，融入天际。空军航空兵某旅刘林告诉记者，作为常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一线作战部队，他们必须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
10: 飞行是我们的战位，作为人民空军首支主舰、首支参战、守获胜绩的英雄部队，我们必将发扬老航校精神，苦练打赢本领，守护好祖国万里长空，不负先辈，不负人民。
9: 1946年3月1号，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宣告成立，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在短短3年零9个月里，

0: 东北老航校培养了包括126名飞行员在内的560多名航空技术人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东北老航校培养的飞行员成为空中作战的主战力量，他们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战火中迅速淬炼成长，以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的战绩，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空军航空兵某旅刘生远：
1: 当年我们老航校培养的126名飞行员中，有84人奔赴了朝鲜战场。王海、刘玉堤、张基慧等一大批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相继参战，他们驾驶战机抵近到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与敌机缠斗，用机枪、航炮与强敌展开了近战搏杀。先辈们用生命诠释了以身许国的深刻内涵，这份英雄精神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0: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习主席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都不能丢。新时代随着歼-35、歼-20、运-20等先进装备的列装，人民空军空中打击、战略投送等能力大幅跃升。空军部队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常态化组织跨昼夜飞行、复杂气象突击、编队对抗等高难科目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磨砺官兵战斗血性，锤炼打赢本领。空军航空兵某旅郭梦告诉记者，这些年大队全体飞行员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让空中拼刺刀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坚。
2: 练到达纲上线，打到5期边界，飞到最大载荷，是我们大队飞行员的常态训练。先辈们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精神战胜强敌。如今我们拥有先进的战机、完善的保障、科学的训练体系，更要延续好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基因。
0: 每一次战鹰翱翔蓝天，都离不开地面机务官兵的默默托举；每一次实战化飞行训练，都少不了地面机务官兵的辛苦付出。在漆黑的深夜，空军航空兵某旅的机库里，各类灯光信号明暗交错。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的官兵正在紧张有序地为即将再次起飞的战机进行最后的检查。在空军机务战线，以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为内核的下北号精神，与老航校精神一脉相承。从老航校时期徒手拼装残损战机、简易检修装备，到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战机全流程保障，空军装备不断迭代升级，但机务官兵万无一失的坚守与担当从未改变。他们以极致严谨排查每一处故障，校验每一项参数，守护每一架战鹰平安起降。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秦泽：
3: 老航校精神告诉我们，地面万无一失，空中才能一往无前。我们中队首任中队长夏北浩总结提炼出了夏北浩检查法。老中队长夏北浩告诉我们，宁可自己辛苦千万遍，也不让飞行员担半点风险。时代在发展，装备在升级，我们将始终用极致的严谨、绝对的担当托举战鹰，守护战友生命，在平凡战位上书写新时代机务兵的荣光。
0: 近年来，从体系对抗到实战化演训，再到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利剑高原，人民空军拳更硬、腿更长、剑更利，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不断奋飞。空军航空兵某旅方向表示，他们一定会传承发扬好老航校精神，以更强本领、更硬作风，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空天力量支撑。
4: 80年来，装备在变，任务也在变，但是咱们老航校勇于献身的精神始终是我们空军官兵的精神底色。前几年我们部队在执行警巡任务过程中，面对外机的抵近挑衅，我们的飞行员冷静应对、果断处置，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飞行技术迅速驱离了外机。可以说

0: 老航校点燃的这个精神火种，历经80年风雨，依然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我们也将以更强的本领，更硬的作风，守护好祖国的万里空天。
1: 接下来关注新闻。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
1: 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队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军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大力宣扬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拥军人物等群体先进事迹，因地制宜发布双拥公益广告和微视频，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社会风尚。
2: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在战备训练、建设改革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健全完善拥军之前制度机制，聚焦部队遂行联演联训、跨区机动、海上维权等军事任务，全力做好场地设施、交通通信、粮油水电、安全警戒等各项保障，协助做好军事设施保护、群众损失赔偿等工作，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突出边海防任务一线，深入开展拥军优属专项活动，积极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激励广大官兵心无旁骛为国戍边备战打仗。
1: 通知指出，各部队要忠实践行根本宗旨，认真贯彻军队参加和支援经济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发挥军队优势，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突出关注边境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支持帮扶村振兴发展，持续改善81爱民学校办学条件，积极开展为民医疗服务、深化消费帮扶行动，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主动看望城乡低保对象、残疾人家庭、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帮助解决生活实际困难。当前，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各部队要主动加强与地方协调联动，密切关注汛情变化，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确保遇有情况迅即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加大拥军优属政策宣传普及，认真落实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结合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创建，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军人父母养老服务等拥军举措，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后顾之忧，广泛开展爱心献功臣双拥在基层活动，看望慰问在乡红军老战士、老复员军人和烈军属等，帮助排忧解难，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通知还要求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开展活动要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有关规定，做到简朴节约，务求实效。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抗大建校90周年。7月22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

0: 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长征的气壮山河和抗大的薪火相传。其中，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聚焦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壮举与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主要围绕抗日先遣开启长征续篇，长征胜利开创新局面，红军改编奔赴抗战前线三大部分徐徐展开。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通过208张图片、120件套文物以及多媒体和艺术场景等，系统呈现了抗大的办学历程，展现了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本台消息，7月底，应文莱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文莱访问。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国军队愿同文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巩固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
0: 记者冯哲信、李志斌报道。海军湖北舰近日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在塔台指挥员的精准引导下，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飞行任务完成后，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系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在随后展开的损管训练中，各站位密切协同、高效联动，各项处置紧张有序、衔接顺畅。这次训练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坞、应急储突等核心科目展开，全程融入实战背景，有效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等实战本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请听报道。
3: 各炮注意，快速机动占领发射阵地，看看主前出。
4: 夜幕低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夜间实弹演练正式展开，各战炮班组隐蔽开进，侦察分队同步前出研判地形，无人机升空全域侦察，实时回传目标坐标，引导炮班迅速抢占发射阵地。首轮火力打击过后，侦察兵借助夜视器材精准测算炸点偏差，下发修正参数，各炮同步核对射击诸元，迅速做好第二轮射击准备，整套夜间火力打击链路运转高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孔凡学：
5: 夜间光线差，侦察指挥不便，我们先派出勘察组研判地形，搭配无人机夜间全域侦察回传坐标，同时优化人员编组，现场标定炮位，依靠声光信号互通指令，既高效完成阵地抢占，也让各炮协同射击更加顺畅。
6: 西南方向发现小古迪特，
4: 火力打击轮番展开，导条组随即下达了迪特袭扰的特情。接到通报后，各炮班立刻停火，就地隐蔽，警戒小组前出封控周边区域，就地组织火力反击歼敌。接到转移阵地指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抵达预备阵地后，迅速重新构设炮位，装定射击诸元，持续实施火力压制。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庆新说，下一步他们将针对这次夜间射击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组织强化训练，进一步持续夯实炮兵分队的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7: 从隐蔽伪装、火力歼敌到快速转移，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官兵夜间装备操作、班组配合十分熟练。我们将固化这套处置流程，持续压缩反击、撤收、转场耗时，锤炼打、防、转一体的夜间作战能力。
4: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孙崇峰、牛忠伟报道。
1: 7月23号， 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0: 7月23号6点到18点， 7月24号6点到18点， 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这部专题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 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 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 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 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 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 伊朗军队无人机再次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三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军方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伊朗军方连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对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 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 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 造成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 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 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 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1: 据沙特方面7月23号消息，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游轮在红海航行时遭到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
2: 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游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 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于兰你好。
2: 本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博弈仍在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称， 只要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如果美方打击了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此外，又消息称伊朗已经敦促胡塞武装，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当前紧绷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3: 这个星期 美伊战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想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先妥协。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石油出口设施，强度不断升级。伊朗不仅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配合封锁曼德海峡，这就导致波斯湾和红海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这一招可以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让特朗普难受，但是他这么做也让美国可以打着维护国际航运秩序的旗号进一步孤立伊朗，让美国的轰炸行动合法化，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朋友在减少，这对他来说是个危险信号。
2: 来关注俄乌局势，这个星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陆海空多方向持续展开攻势。此外，乌克兰军事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在当前焦灼的战场形势下，乌克兰调整乌军指挥层会改变当前乌克兰的战术打法吗？
3: 现在俄乌战场态势非常焦灼，双方都无力把战线往前推进，都在袭击对方纵深地带的战略基础设施，都企图破坏对方的战争潜力。俄乌冲突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绞杀战、消耗战。那么只有到至少一方的血彻底流干的时候，这场战争才可能结束。俄乌双方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这个星期，乌克兰突然更换了国防部长和军队的总司令。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长期在顿巴斯前线指挥作战，被认为是乌军内部科技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上任以后，乌军在无人机作战、智能化作战方面会有什么新突破，值得我们观察。
2: 7月20号，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之一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包括世界各大飞机制造商在内的1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在您看来，本届范保罗航展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3: 今年的范保罗航展上，波音、空客两大航空工业巨头都没有展出任何一架实体客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航空市场低迷，波音和空客都没有推出新的客机型号。旧型号呢，反正大家都体验过，所以这次就拿模型替代一下，降低布展成本。但是这两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波音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说，这应该叫做范保罗转折点。
2: 据报道，美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公布了一组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也在现场视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您对此有何观察？
3: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项目上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次亮相的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2: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您如何分析俄罗斯的相关表态？
3: 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2: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3: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非洲。前不久，在西非国家马里，俄罗斯非洲军团的一支车队遭遇伏击，伤亡很严重。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身是瓦格纳雇佣兵， 他们帮助非洲国家剿匪反恐打击

0: 叛军获取当地的铜、油、黄金等战略资源作为回报，挣了不少钱。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死后，俄罗斯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把它改编成今天的非洲军团，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但现在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的对手不只有非洲恐怖分子和叛乱武装，现在美国情报人员和乌克兰特种兵也在深度介入这场冲突。如果非洲军团站不住脚，俄罗斯就会失去一条重要的财路，国家财政状况就会雪上加霜。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的走向乃至俄罗斯的国家战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景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歇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

0: 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 为学习推广

0: 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0: 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

0: 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0: 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3: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邪光，烟絮太盛，烽火不见在，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韦涛会见来桂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
3: 韦涛到柳州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4: 广西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推动受灾地区工农业恢复生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来桂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表示欢迎，感谢东盟各国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帮助。陈刚表示，平陆运河作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骨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世纪工程。经过全体建设者近4年日夜奋战共同努力，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贯通南北向、联动江铁海、衔接内外贸的交通大枢纽，让广西实现全域向海，是广西的机遇，中国西南地区的机遇，也是东盟各国的机遇。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东盟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各国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举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柬埔寨驻华大使宋家威、缅甸驻华大使左温民等代表东盟国家驻华使节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对广西灾区人民表示深切慰问，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够战胜洪涝灾害，重建美。

0: 好家园。他们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平陆运河建设已实现许多成果，体现了中国在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卓越能力。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降低物流成本，还能提高效率，促进自由贸易，并增进国家企业及民间的友好交流。愿通过此次考察，与广西深化彼此友谊，挖掘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一觉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柳州市检查指导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和地震灾后重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全力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推进地震灾后重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年5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多次地震，目前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韦涛来到太阳村镇集中安置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施工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和柳州市要按照时间节点，扎实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严把安全质量关，落实抗震设防标准要求，确保项目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定期监测镇区房屋结构安全，严防次生灾害。柳南区要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困难，让受灾群众安心入住新房。广西川香坊食品有限公司是柳南区螺蛳粉原材料核心加工基地。韦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酱腌菜时，仔细了解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有限空间管理等情况，现场查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检测酱腌菜时气体。韦涛强调，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规定，加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宣教，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有关部门要摒弃惯性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从严加强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街道柳东村鱼岩屯出现山体滑坡，受威胁群众接到预警后及时安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韦涛来到群众房屋前，详细了解预警叫应、后续处置、隐患排查等工作。他强调，要做好滑坡点值守管控，严禁人员擅自进入，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组织专业力量加强监测、科学施测，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大人防技防力度，按照轻重缓急加强切坡建防隐患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州市上秦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库，1957年建成运行，是自治区重点关注的并险水库。韦涛来到上秦水库，走访放水塔、大坝、管理房，详细了解水库安全隐患处置、管理运行等情况。韦涛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严格落实水库安全渡汛责任，全面排查并险水库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除险加固，开展水库巡查员汛情处置明白卡上墙，针对极端天气一库一测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健全预警、叫应、指挥保障机制，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0: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由自治区政府、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金融交流会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赵贵德出席并致辞。蔡允阁指出，当前广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深耕东盟 AI 金融赛道，基础扎实，机遇叠加，大有可为。广西愿与各方携手同行，共拓 AI 金融合作赛道，共筑跨境数据治理体系，共育复合型金融人才队伍，统筹推进 AI 金融创新发展与跨境金融安全治理。 2026年，广西将聚焦 AI 金融创新核心主题，系统打造一展一会。

0: 一训一赛常态化合作矩阵，持续拓展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的广度、深度与精度。交流会现场举办了 AI 加金融创新成果展示，发布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银行、高校、行业协会的63家机构，超170位代表齐聚南宁，共话中国东盟智能金融协同发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受台风美沙克引发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贵港市多处工业园区与养殖产业、杭州市茉莉花田等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紧急驰援，全力推动设施修复和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连日来，在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有序的复产景象。工人们抓紧时间清扫厂房，全面检修制茶机械设备，规整生产物料，逐条排查生产线安全隐患，全力做好设备调试、厂区消杀等复工前置准备工作，力争最快速度恢复满产运行。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红：
4: 做好复工前的准备吧，消杀呀，卫生啊，还有机器啊，其他物料啊，都先准备好，等就是茉莉花嘛，就是鲜花种植的时候会尽快复工的。
3: 洪涝灾害过后，茉莉花产业复产存在灾情摸排慢、修复无依据、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难题。为此，杭州市充分发挥数字化产业优势，依托广西汇云大数据搭建的数字茉莉智慧平台，打通种植、加工、流通服务全链条数据资源，让灾后复产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实现精准施策、高效推进。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5: 可以去进行这个促产，就是这一段时间，那整个横州它目前每天大概会有多少花产出来，那这个茶厂它也可以根据市场现产出的茉莉花的这个量来安排它每天的一个加工的计划。
3: 作为横州茉莉花产业的智慧大脑，数字茉莉全产业链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 AI 智能分析、大数据运算技术，全域覆盖茉莉花主产区，常态化实现田间环境实时监测、农事智能预警、产销数据互联互通。在本次灾后复产工作中，精准赋能政府决策、企业生产、农户管户，构建起数据监测、精准指导、闭环服务的数字化复产新模式。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5: 平台是有农业人工智能这个病虫害诊断啊、识别啊、应用，那这些应用都是免费的，包括平台上面也有这些专家的一些资源，我们的一些质保方案的分享，那这些都是花农呢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平台获得第一手的灾后重建的一些技术指导。
3: 在贵港市，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组织专业力量驰援，帮助当地受灾企业检修设备，加速复工复产。这几天，来自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五家龙头装备企业和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工业技师学院的100名专家技术人员组成多支突击队，奔赴贵港各受灾企业开展摸排和设备抢修服务。截至7月22号，各突击队伍累计走访服务共63家企业，累计检测检修2560余套设备。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根据贵港企业需求，协调专业力量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引导受灾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工业复产攻坚如火如荼，养殖产业恢复同步提速。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指导养殖户及时清理圈舍淤泥，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全域开展消毒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灾情发生以来，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扎实做好灾后复产后半篇文章。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伍白宇：
6: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吊猪大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还有我们也将我们一些受灾的情况也上报到了自治区，争取我们自治区还有我们中央的一些 江部。
3: 当前贵港市紧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组建专项农技服务小分队，紧盯天气变化与农业生产关键节点，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养殖一线，精准核查灾情，靶向市

0: 侧帮扶，指导养殖户彻底清理修缮受损圈舍、道路及粪污处理设备，规范处置病死畜禽，全方位筑牢灾后农业生产安全屏障，坚决守住灾后无大疫底线，推动农业工业产业平稳有序恢复生产。
1: 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台风洪涝灾害，大量车辆被洪水浸泡。7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商务系统联合保险行业行业协会各大车企快速行动，推出一揽子暖心关爱举措，全方位为受灾车主减负解难。灾情发生后，广西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迅速奔赴重灾区，在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等地设立20余个集中定损服务点，组建流动勘查队伍，深入水淹小区、乡镇村落上门服务，理赔流程大幅优化提速。轻度涉水车辆车主可前往合作 4S 店现场拍照，线上上传影像资料即可完成定损。针对水淹严重、失去维修价值的车辆，开辟全损认定绿色通道，加急出具定损报告，最大限度压缩案件办理时长。人保、太保、平安等多家保险公司协同联动，在衡州市云表镇设立警保联合临时救援服务点，推行查看互认、施救互认协同模式，落地车险无差别救援政策。只要投保车辆含交强险，车主均可享受行业免费拖车、车内淤泥清理消毒服务。截至7月17号，云表临时救援点统筹调度64台救援拖车，累计完成无差别车辆施救200余台，让受灾车主不再为拖车清淤额外支出。灾害面前，行业协会主动担当，广西汽车流通协会快速发起受灾车辆公益维修行动，组织各品牌 4S 店综合修理厂推出惠民维修方案。自治区商务厅统筹全区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回收拆借企业，面向泡水报废车辆开通暖心服务通道，对于尚有修复价值的泡水车辆执行公允透明估价，切实保障群众车辆残值受益。各大车企接连加码置换福利，上汽通用50叠加国家补贴、厂家补贴与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最高20000元，泡水车额外补贴2000元。贵港比亚迪开启涉水车辆置换专场，多重福利叠加综合补贴最高40000元，置换领克全系车型至高可享4.6万元补贴。奥迪针对洪水全损车辆置换，在国家补贴基础上额外最高补贴2.1万元。各地商务部门积极搭建供需桥梁，推出灾区泡水车主专属惠民汽车团购活动。贵港市商务局于7月19号举办受灾车主汽车换新专场团购会，现场各大品牌叠加灾区专项补贴、金融免息、油卡赠送等多重福利，活动累计接待647组客户，达成意向订单175笔，现场成交126笔。钦州市商务局组织14家车企推出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厂商补贴、门店福利可叠加申领，为受灾车主换购新车送上实实在在的优惠。
2: 广西新闻发布。7月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南宁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广西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工作措施成效亮点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0: 社会保障卡是我国除身份证以外唯一配以国徽图案的金融卡，分实体卡和电子卡两种类型，可以说是中国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建立协同高效的一卡通工作机制，坚持数据赋能，强化稳定可靠的一卡通平台支撑，构建场景多元的一卡通应用生态，坚持全域扩面，打造就近可办的一卡通申领渠道。全区3200多个即时制卡网点实现个人申领社会保障卡立等可取。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3: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5216.71万人，电子社会保障卡签发数4461.2万人，基本实现人手一卡。
0: 为了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提升服务质量，近年来自治区数据局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

0: 域的应用，强化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互联互通。自治区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爱民：
1: 群众可以使用电子社会保障卡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办理包括社会保障卡启用、查询、变更、补领等社保业务在内的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可以说，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截至目前，群众持社会保障卡可办理80多项人社业务，全区1.9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刷社会保障卡就医购药，通过云闪付 APP 绑定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实现广西全域公交地铁加全国330城互通，31家公共图书馆可用社会保障卡免押金借阅图书，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景区凭社会保障卡可快速入场。下一步，广西将深化人社加金融融合服务，将社会保障卡服务事项、待遇资格认证等50个高频人社服务事项延伸至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实现社会保障卡业务与金融服务一窗联办，组织开展广西社会保障卡惠民促消费活动，为群众提供惠民服务。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2: 即日起至今年的11月底，群众持工商银行社会保障卡在南宁长者饭堂用餐，每天可享受民政部门补助3元、工商银行补助2元的优惠。此外，农业银行、广西农商联合银行、邮储银行等银行也分时段开展社会保障卡优惠活动，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今年6月，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现任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一中心第一党支部副书记、乘务一车间主任蒋超武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蒋超武始终将坚定的政治信仰、精湛的业务能力与务实的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基层党建与地铁安全运营第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员干部与业务骨干的忠诚担当与先锋形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5: 作为基层党支部副书记，蒋超武着力推动理论学习与车间工作相结合，围绕安全运营、优质服务等核心任务，组织开展专题研讨和主题党支活动，引导党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保障运营安全的实际能力。蒋超武告诉记者，
6: 利用像我们班后会，还有一些交班会，还有班组安全例会，来组织相应的微党课，这种三会一课的一个日程，把这种会议结合现场在一线召开，同时自己带头钻研行车专业方面的业务，还有应急处置故障等专业方面的一个知识。
5: 在南宁地铁1号线、3号线等新线开通的攻坚战中，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标准高的巨大压力，他带领团队深入每一个作业环节，对施工遗留隐患、设备调试风险等进行地毯式排查和整改，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被誉为运营行车安全技术队伍中不可替代的骨干力量。蒋超武表示，
6: 我们轨道交通行车管理岗位上，自己首先要带好头，做好这种标准执行，及时发现行车隐患，优化行车的一个效率，把基层党员的这种先锋形象体现出来。
5: 蒋超武不仅自身业务精湛，更将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乘务人才队伍视为重要责任。他通过在运用库试车线组织模拟故障处理、列车连挂等实操演练，提升电客车司机的业务技能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以来，他累计为南宁地铁培养输送了800多名技术过硬、作风优良的电客车司机和200多名班组管理骨干，在乘务岗位营造了浓厚的学技能、专业务比贡献的优良风气。蒋超武表示，
6: 荣誉意味着更高的标准，以更强的担当做好示范引领，带动更多的同事也要向党组织这边靠拢，探索把党建加安全、党建加业务能力的融合的路径，让党建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中，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轨道交通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3: 广西台消息，近日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广西南宁、桂林、北海涠洲岛等地被列入相关布局。具体来看，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南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桂林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桂林还被列入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
1: 7月22号，桂林市一品一播南北互市直播电商项目启动会暨京东农产品产销对接会举行。本次活动达成多项合作成果，现场签署一品一播南北互市合作框架协议，首批采购意向金额达25亿元，同时启动南北物流合作，与多家本地农业企业签订首批采购意向协议。
0: 7月20号，随着云表大桥险情彻底排除 ，G80 广昆高速广西兴业至六井段、K447 至 K449 路段正式解除上行线封闭、下行线双向通行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全面恢复双幅双向正常通行。
1: 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正式批复2026年农村综合改革相关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方案第一批。全国17个县市区纳入试点试验范围，柳州市余峰区成功入选，成为广西2026年唯一入选的县市区。试点期将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5亿元，其中2026年度0.75亿元中央试点资金已于近期下达。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统筹推进灾后复苏，稳生产保民生，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急难愁盼，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 通关成功，
0: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是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2: 新找个板，
0: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3: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2: 赏岛落
0: 坑，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5: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啊？
6: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5: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6: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7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5: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6: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3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5: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6: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5: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6: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0: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910新闻快报，
7: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 GDP 14506.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5%。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其中王红是土生土长的桂林姑娘。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 下面为您播报广西海洋预报，北部安海洋预报，北部安北部浪高 0.6 至 1.2 米，水温30度，北部安南部浪高 0.7 至 1.3 米，水温 30.5 度。主要港口海洋预报，铁山港浪高 0.7 米，水温 29.5 度，北海港浪高 0.7 米，水温 29.5 度，钦州港浪高 0.5 米，水温29度，防城港浪高 0.6 米，水温 28.5 度。涠洲岛海洋预报，涠洲岛浪高 0.9 米，水温30度。海水浴场海洋预报，北海银滩浪高 0.7 米，水温 29.5 度。钦州三娘湾浪高 0.6 米，水温29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 0.1 米，水温29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 0.6 米，水温 28.5 度。防城港金滩浪高 0.6 米，水温 28.5 度。以上海洋天气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0: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一凡。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广西统筹推进灾后复苏，稳生产保民生，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急难愁盼。
2: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青州、北海、南宁、崇左、百色、河池、来宾、贵港、玉林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桂东33到36度，桂西28到33度。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0: 五度。
1: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2: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3: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1: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4: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广西全力恢复重建家园。洪水退去，重建提速。眼下从乡村家园清淤整治到产业复工复产，从田间抢收抢种到农技下乡帮扶，全区灾后复产重建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在衡州、宾阳两地，灾后重建复产自救的繁忙场景随处可见。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裴文鹏、黄小荣、甘志瑞，南宁台记者周文静、黄润佳、曲杰珍的报道。
5: 走进宾阳县甘塘镇，记者看到经过连续多天不懈奋战，路面厚厚的淤泥已清理完毕，居民们也在忙着收拾自己的房屋，整理家里的物资。甘塘社区庆陵街居民卢焕先告诉记者，洪水退去后，年事已高的他无力清理搬运，救援人员主动上门帮助他和其他居民清运泡水家电，清理堆积垃圾。
6: 我们又老了，也搬不动，全部是他们过来帮我弄好出去，也帮助好多群众啊，一起搬出去，非常感动，非常感谢他们。
5: 洪信村是本次受灾较重的区域之一，洪水导致村内道路完全中断，物资运输困难。目前洪信村清淤消沙，道路修复已全部完成，村民陆续恢复农业生产，家家户户重拾生活底气。宾阳县甘塘镇洪信村委团支部书记陆昌龙：
7: 大家团结一心，用钱也买不到吧，我们现在正在慢慢恢复复工复产嘛，是不是？村民的话现在开始播种啊，稻谷准备种田了，大家都会很高兴的嘛，终于可以复工了。
5: 在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抓紧时间清理厂房，全面检修制茶机械设备，逐条排查生产线安全隐患，力争最快速度恢复满产运行。公司负责人李爱红：
8: 做好复工前的准备，消杀呀、卫生啊，还有机器啊、其他物料啊，都先准备好，等茉莉花嘛，就是鲜花种植的时候，会尽快复工的。
5: 衡州市依托广西汇云大数据搭建的数字茉莉智慧平台，打通种植、加工、流通、服务全链条数据资源，让灾后复产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实现精准施策、高效推进。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9: 进行这个测产这一段时间，整个衡州目前每天大概会有多少花产出来，那这个茶厂它也可以根据市场产出的茉莉花的这个量来安排它每天的一个加工的计划。
5: 在衡州市桃墟镇上塘村水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收割瘦草早稻，不远处的田块里插秧机来回穿梭，抢插晚稻秧苗，争分夺秒推进双抢进度。农技专家夏纯一线手把手指导农户进行灾后田间管护。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欧桂兰：
10: 抢收抢时节基本上都已经算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要做好田间管理，工作队也会下来就今年的晚稻的种植、插播以及田间管护给一些技术指导。
5: 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种植户们抢收早稻、抢插晚稻。衡州市桃墟镇种植大户苏俊玉：
11: 早稻还有100多亩没收，马上抢收。现在的尽量争取时间啊，抢插晚稻啊，要管理好晚稻，把早稻的损失争取晚稻要补回来。
5: 衡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李子健：
12: 免费发放种子给农户及时播种，成立工作小组到各乡镇去帮助农户恢复农业生产。
5: 截至目前，南宁市累计投入农机具3.15万台套，已完成早稻收割面积近127万亩，进度超65%，晚稻插秧超20万亩，按需发放企业爱心捐赠的水稻、玉米种子6.2万斤，农业生产恢复正有序推进。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欧桂兰：
10: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农田、大棚等基础设施修复，组织农户抢时间补损失，对受灾田块进行补种改种，以市场为导向扩大秋冬种植面积，全力推进农业产能恢复。

0: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不少私家车被积水浸泡，车主面临车辆维修、报废置换等困扰。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商务系统联合保险行业、行业协会、各大车企快速行动，推出一揽子关爱服务措施，从免费救援、快速定损、公益维修到多重置换补贴，全方位为受灾车主减负解难。我们来听记者的梳理报道。
1: 灾情发生后，广西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人保、平安、太保等多家保险公司在南宁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等洪涝重灾区设立20多个临时集中定损点，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理赔流程也大幅优化提速。轻度涉水车辆车主到合作 4S 店现场拍照上传，即可线上完成定损。针对水淹严重、失去维修价值的车辆，行业专门开辟全损认定绿色通道，加急出具报废认定报告。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增：
2: 我们这边接到重大灾情的报案之后，及时安抚客户这边，然后我们这边公司及时安排了30台拖车，在洪水退去之后，把客户的拖车拖到我们这边全损场地这边停放，然后我们也及时跟进了定损，截止目前定损有200台左右。
1: 车主韦先生在宾阳县一家养殖场上班，他告诉记者，7月7号，他的车子在养殖场被洪水淹没，并第一时间报了保险。经过现场拍照、检查、定损等手续后，车子很快就完成了理赔。
3: 那个车一时出不来，因为路上有水嘛，那个水3到4米高。后面保险公司就跟我说，先不要着急，人车安全为首要。我的车是买的险损的，保险公司这边的话是全赔。
1: 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增：
2: 基本上拖到全损场地的车，我们首先进行一个拍照，回去这边定损，啊，后续联系车主这边提供一个全损材料，签署一个赔偿协议，基本上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把赔款直接支付到车主账户这边。
1: 在贵港市，市民杨先生来到人保财险贵港市分公司营业厅，通过大灾绿色通道，不到1小时就办完了理赔。
4: 我的车的话就已经说是全损了。
1: 人保财险贵港市分公司副总经理苏辉远：
5: 我们在一些受灾严重的乡镇、小区、园区等设置了快速理赔服务点，大家找到我们人保财险服务点的红顶棚，如果是年老、生病等困难群体，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派人到家里进行上门理赔服务。
1: 记者了解到，自治区商务厅统筹全区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面向泡水报废车辆开通暖心服务通道，对于尚有修复价值的泡水车辆执行公允透明估价，切实保障群众车辆残值收益。各大车企接连加码置换福利，其中上汽通用50叠加国家补贴、厂家补贴与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最高20000元，泡水车额外补贴2000元。贵港比亚迪开启涉水车辆置换专场，多重福利叠加综合补贴最高40000元。同时，各地商务部门积极搭建供需桥梁，推出灾区泡水车主专属惠民汽车团购活动。贵港市商务局近日举办受灾车主汽车换新专场团购会，现场各大品牌叠加灾区专项补贴、金融免息、油卡赠送等多重福利。贵港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科长于朝丽：
6: 前期已面向全市开展了这个意向购车征集，并根据群众的报名需求，积极协调了大众、鸿蒙智行、一汽丰田、比亚迪4个品牌团购优惠。下一步，市商务局呢还陆续推出其他汽车品牌专场团购，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1: 据了解，各地还将持续开展多场受灾车主汽车团购专场，泡水车辆救援、理赔、维修、置换相关服务长期开通绿色通道。
7: 求职者求职谈妥后被终止录用，没想到正常普通交通事故民事诉讼竟然成为找工作的污点，是谁让被调扩大化？稍后微博读报为您关注，当越界被调成为一门生意。
8: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9: 910心灵出品。
1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

0: 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1: 一场台风带来的暴雨让城市变成了汪洋，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人们被反复告知非必要不外出。可就在这样的天气里，浑浊城市积水中，一男子却推着自行车费力在齐腰深的水里一步步向前。近日，沈阳街头一段路人随手记录的画面刷屏网络，视频拍摄者忍不住问了一句，这般就非去不可吗？道出了屏幕前无数人的心声。而不久之后得到的回复更戳中人心，到底怎么回事呢？7月13号，沈阳暴雨如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成河。清晨7点，市民崔先生下楼想要了解雨情，走到一段路口，他发现积水已经达到齐腰深，他下意识拿出了手机拍摄。此时一位身穿绿色雨衣，大半个身子泡在水里，却推着自行车执着前行的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2: 整个车轱辘也都全没了，他的眼神充满着无所畏惧，特别坚毅，感觉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着他。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他，很偶然的记录。
1: 视频迅速引发网友热议。当天上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里，刚下手术台的产科医生出振豪意外发现自己竟然出圈了。是的，他就是视频当中那个执着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质朴又触动人心。是的，真是非去不可，
3: 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像我们这个职业就是生小孩他不能等，只能往前走，困难你也得往前走。
1: 朱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时骑行上班需要20分钟，可当天他硬生生花了1个多小时。他坦言自己不会游泳，走在齐腰深的积水里还是有些恐惧的。当时积水浑浊，根本看不清脚下的路，他就把自行车拿来当探路杆。这么深的积水路段，当时路上一共有3处，可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当天早上7点半，朱振豪准时抵达医院，脱掉湿透的外衣外裤，套上白大褂，就接到了急诊手术的任务。因为产妇的胎儿太大，急需剖宫产手术。他当天还为一位曾经做过2次大手术的前置胎盘产妇做了手术，好在手术都顺利完成。听到婴儿啼哭的那一刻，他觉得一切都值了。当晚朱振豪值夜班，一直忙到了第二天中午，这一班岗才算踏踏实实完成。其实这是朱振豪从医22年来普通的一天，他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的关注。大家对他的赞誉，特别是很多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予他的肯定和鼓励，给了他莫大的感动。朱振豪说，当天在风雨中前行的人还有很多，自己只是刚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而那些镜头之外更多默默付出的逆行者们更值得被记得被点赞。是的，风雨会停，积水会退，那个冒着半身高的积水推车执着前行的身影会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城市的正常运转从来不是靠什么运气，而是每一个非上不可的日子里，这样一次次不能缺位的坚守，一份份放心不下的担当，一个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在风雨中的彼此托底，守住的城市烟火日常。暖心暖意暖心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4: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5: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6: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5: 阿姨，您能当1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4: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 这1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脸。

0: 扇窗。
1: 听不同的声音，
2: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3: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910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羊城晚报的报道，说呢，王先生啊，经过某公司两轮面试，拿到了录用通知，最后呢，却因为数年前的一起普通交通事故的民事诉讼，第三方被调机构标注他是中等风险，亮了黄灯，被终止录用。调查公司表示，他们有专门的系统，能够查询被调对象的民商刑事的诉讼记录，包括裁判文书网上没有公布的文书，甚至隐私性很强的离婚诉讼。被调扩大化其实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现如今俨然已经有产业化趋势，成为一门生意经。有公司专门承包被调工作，同时呢被调公司一键生成，省时省力，成本低廉快捷，反过来又催生了用人单位更多选择外包被调。被调扩大化愈发不可避免。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6月，国内被调相关企业100多家，而且呢，针对被调机构灰色渠道购买收集法院内网数据、未上网案例、调解结案记录、正在审理的案件等信息，还出现了相关的反被调业务。一些商家声称可以帮助求职者优化应答方案、代接被调电话，还能下架诉讼记录，保证客户能够通过被调。由此，两头市场对象收割的都是求职者，而魔幻操作得出的被调，用人单位还敢采信吗？我国刑法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如果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提供的被调信息是从所谓的内部渠道非法获取的，那就有必要顺藤摸瓜，追查所有环节涉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法律责任。被调的扩大化是用人单位招聘不规范，被调机构为做大生意不择手段，有关部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不到位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促进公平就业，保障求职者合法权利，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有关部门需严肃查处，通报被调扩大化典型案例，追究涉案的用人单位、第三方被调机构、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部门、平台人员的责任。而求职者发现个人信息被侵犯，也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多方合力才能遏制被调扩大化，铲除被调灰色产业链。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事新闻早读。
5: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今年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 GDP 14506.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5%。
3: 广西中指针对柳州、桂林、梧州市的自治区防汛含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5: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其中王红是土生土长的桂林姑娘。
3: 广西帽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一张蓝蛇唇兰、星石斛两种野生兰花。
5: 河池警方侦破一起跨境涉烟案，涉案的总值金额达到600多万元。
3: 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
5: 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3: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5: 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
3: 水利部提醒广西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等工作。
5: 关注到国际方面，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

0: 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英国外交部表示，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
1: 墨西哥检方通报称，该国中部一地方市长在市政厅内遭枪击死亡，这是今年以来墨西哥第三名遇害的市长。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点段九一零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